0: 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市区路段上看到官塘桥路在古阳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车辆增加还是较多的，路口呢出现积压排队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继续看到孟旭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车辆相对多一些，大家在路口呢留意电动车辆。滨水路往东吴路方向汇入车辆呢相对也会比较集中，大家在路口请仔细观察。加上东吴路路段上呢也有道路施工，车我们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丹阳市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眼镜协会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250多名代表走进丹阳，共同探讨视觉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走访丹阳重点眼镜企业，观摩跨境电商、直播、新零售等新型经营业态，了解丹阳眼镜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的实践成果。当前，丹阳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亚洲眼镜核心集散地，集聚1600多家配套企业、50000多名从业者，数支镜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为了抢抓 AI 转型机遇，当地培育近30家高新企业、28家专精特新企业，拥有370多项相关发明专利，聚力打造全国智能眼镜制造中心、集散中心、应用中心。明月镜片产业园项目最近开工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11.54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0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公众体验、生态交流、总部与研发制造于一体的镜片产业示范园区，把企业在镜片研发生产领域的专业能力转化为可体验、可交流、可运营的产业平台。最近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开展城管小卫士夏令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城管。活动中，孩子们走进市城管局，实地参观智慧城管调度平台，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了解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运作流程。大家还近距离体验无人机操作、执法操作，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的便捷与高效。继续关注新闻。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的高峰期。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机构也要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

打男双半决赛中，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轩松，晋级男双决赛。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亚喀巴港口，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上述机场和港口。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伊朗原子能组织称，当天凌晨3:39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你是否留意过蜜蜂酿造的甜蜜？打开不同的蜜罐，有的清透如水，有的如流金琥珀，有的甚至还泛着缕缕黑色。同出蜂巢，为何蜂蜜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两者本身皆透明无色，其色彩的秘密首先藏在蜜源植物里。植物花蜜中天然含有的类黄酮、酚酸、类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等化合物，是天然的调色剂。以洋槐蜜为例，含有的黄酮等显色化合物少，所以酿出的蜜往往清澈透明，呈水白色。荞麦蜜则不同，因高含量的类黄酮如芦丁和丰富的矿物质等的作用，所以酿出的蜜色泽深邃，呈现出深琥珀色。即便是同一种蜜源植物的花，受土壤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酿出的蜂蜜的色彩基调也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蜜源植物决定了蜂蜜色彩的基调，蜜蜂酿造的过程还会催生罕见色彩。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种名为米团花的植物，蜜蜂采蜜后会酿出棕黑色的蜂蜜，这背后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了新化合物，赋予了蜂蜜罕见的棕黑色彩。酿好的蜂蜜色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一瓶水白色的洋槐蜜静置半年后可能会变成浅琥珀色，这并非变质，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蜂蜜中的还原糖与氨基酸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深色物质。夏日的高温会加速蜂蜜的变色，因此想要留住蜂蜜最初的色彩，最好将其储存在阴凉处。还有些色彩的变化是物理作用的结果，比如东北特产的椴树蜜，气温降低时对葡萄糖溶解度下降，会析出结晶，原本流动的浅琥珀色液体变为乳白色的凝脂。但这只是物理形态的转变，蜂蜜的营养成分并未流失。蜂蜜的斑斓色彩蕴含着大自然的奥秘，它是蜜蜂酿造的杰作，也是时光流转下的珍藏。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度到30度。南京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0: 16度到32度。宿迁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0度。淮安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7度。盐城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4度到29度。徐州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连云港多云有时阴，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生态环境质量、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4: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市中医院与市精神卫生中心上线后的跟进。我们来看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周先生说，市中医院大门的入口处用隔离桩隔出了这个人行通道的一个区域，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人在机动车道上通行，这样一个混行的情况影响通行的安全和效率，建议院方呢加强相关的管理。那么后续这一块的处置进展，我们今天呢来接通市中医院后勤保障与保卫科的副科长刘静，请他呢做线上的回复。刘科长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在线上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啊，要和您分别的做连线，向您了解这个后续的处置。首先是周先生反映的这个人行道还有隔离桩的这个设置的情况，这块线下有没有具体做一些这个改进或者是提升呢？
2: 啊，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周先生对医院的这个关心。
1: 嗯，
2: 我们呢，下线以后呢，就立即回来进行整改。一呢是在出入口设置标牌，
1: 嗯，
2: 然后在地下这个路面上，印有这个人行通道的标识，
1: 嗯，
2: 然后后面那个禁止出入地方打了一个禁止的，禁止驶入的一个机动车，
1: 嗯，
2: 然后同时呢，第二方面就是安排保安啊，在这个几个关键路口进行引导管理，
1: 嗯，
2: 哎，目前是做已经落实到位了。
1: 刘科长，我是否可以认为，就是针对或者说根据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又加强了这个地面或者是这个现场的一些引导，让人车能够分流分行，不要再像原来那样混行的一个情况，是吗？
2: 是的。
1: 嗯，这块的话，是不是根据与这个停车楼的施工有关啊？就是现在这些设置的话，
2: 嗯，对，因为停车楼由于有施工围挡嘛，它把原来的这个入口通道占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有出来的一半变成主入口，所以这个人行通道受场地的限制，就在旁边留了一米的一个通道。
1: 这个确实，因为停车楼这块，听众或者说应该说是前去就诊的这个家属和患者也是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网友西可反映的问题，其实也与这个停车有关啊。他说的是，中医院里面这个停车资源比较紧张，很多司机呢会在院内这个长时间的绕圈寻找车位。特别的，他发现有一个门诊大楼东侧的一个小路，可能之前他从那边走过，但是现在这个出口被封闭了，车辆进去以后可能是进去就没办法继续往下通行，以至于他可能只能掉头倒出来，这样的话非常的麻烦，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情况您是否线下有去核实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这个现在反映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1: 嗯，
2: 因为门诊大楼里面它那个工地的围挡啊，它必须要成封闭的，然后就造成了我们门诊的东侧的原来一个循环的通道，
1: 嗯，
2: 就要求封闭，就是不好行驶。
1: 嗯，
2: 然后我们原来入口这边是 是他如果不知道的情况的话会驶进来，是去的时候无法调的。我们现在在这个路口的地方加那个禁止驶入的标志，单行道的是标志，然后同时加强这个保安管理，主要是停车楼它这个客观的这个施工的需要，必须是封闭围挡。
1: 刘科长，这个说到停车楼，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主要的一块内容还是要放在这个停车楼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上面，因为这个可能是目前来说改善就医体验，或者说改善这个院内停车的这种秩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上线的时候马女士也咨询了这个停车楼的一个建设的进度的情况。那其实当时在线上我们您也介绍过，就是它的方案啊有一些变动，导致这个进度不如预期。线下呢，我们记者在跟马女士在核实啊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她提出来一个点，或者说她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疑问，就是说她希望能够知道停车楼目前的一个建设的进度和时间节点。刘科长，这块目前能有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回复给马女士吗？
2: 目前这个相关的招标都完成了，进入正在办理建设的施工许可证。然后施工许可证办应该是本月就能办理完，办理完以后它的施工期就是土建的施工期是120天。然后还有设备调试安装，我们预计力争年底投入试运行。
1: 力争是年底12月底试运行。
2: 对，
1: 这个土建120周天这个周期，这个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固定，或者说比较能够有把握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其他的话可能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能立刻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复。从目前来看，
2: 因为土建完成还要它有设备安装，调试，设备安装要1个月，然后还有调试，
1: 这个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
2: 对，
1: 刘科长，因为我们也到现场去看过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大致也有个了解，就是确实现在也已经看到有这个比较多的施工器械在现场在做一些施工，这个可能是在做一些初步的施工，还没有真正开始到。
2: 没有，前期的准备，比如我们原来是污水处理，我们去年12月份就开始动工，把前面污水处理站迁移到西侧，然后下面那个原来的污水处理站旧的这些污染的池子都要经过环保进行处理。
1: 这些都是就是前期所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
2: 对，
1: 从目前来看已经全部做完了，其实就等这个相关的一个施工许可证下来以后，我们的施工正式开始。这个施工的话，其实周期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啊，这个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嘛，是不是有可能？
2: 是的，从天气啊各方面，比如说地下的一些不明情况啊发生啊，都会造成各种工期的延迟。
1: 就是本来因为我记得上次您也讲过，就是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医院的后方建一个这个独立的停车楼，但是后来方案有了调整，现在改到了这个医院的前面做一个地下的。这个方案的调整应该说整个的是推倒重来，它的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的话这个施工其实目前来看一切是顺利的在进行当中的，但是后面等到在下挖的时候就怕这个地下万一有些情况需要再做处理，这个额外的工作可能会耽误，主要是这块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2: 对，其实原来我们准备在后面中医院北面一块闲置地块，然后起地上的3层，然后考虑到因为还要往下挖一点，考虑到周边的这个居民房屋啊比较老旧，可能存在危险安全隐患，然后相关部门行政部门就否定了这个方案，最后虽然公示了，但最后是否定了这套方案。然后他们又到现场来指导，最后选定门诊楼这下面做地下室，地下3层，地上1层，所以整套方案全部发生了变化。设计刚要求都全部，一点地上跟地下的要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供述导致延迟。
1: 对这个。可能之前我们到现场去看到的，或者说当时马女士来反映来咨询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北面的那一块地上的那个，但是
2: 对
1: 这个 当时的方案其实已经全部推倒了，然后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了。这块的话呢，我们也会跟马女士呢再做一些反馈，一个是争取她的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全力的把这个停车楼给建好，这个可能会很显著的改善院内的一个秩序，这个对于后续的这种停车体验会好很多，医院里面也会这个通畅很多，对吧？
2: 对，这个医院呢属于老城区，
1: 对，
2: 本来周边呢也没有停车场，医院停车资源也十分紧张，然后这个施工一下子施工就占了我们占用跟影响62个车位，所以医院的车位十分紧张，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深挖潜力啊，号召这个职工啊绿色出行，一方面就是起这个智能机器人搬运立体停车库这个项目，彻底解决这个也就相对解决缓和一下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应该说有要比这个没有这个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每次去市中医院我们去有一个体验的时候，这个停车问题确实都是一个大头，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够把它解决好，对于医院的整个的一个面貌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刘科长，这块的话我们继续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沟通吧，我们到时候年底看看相应的进展好吗？
2: 好的，
1: 好的，
2: 谢谢，
1: 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时间关系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谢谢。
1: 再见。
0: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丹阳市丹北镇汪先生反映的问题。汪先生说啊，这个有人私自在西峰村王家湾的这个山上啊饲养孔雀，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孔雀的数量呢是越养越多，同时啊这个饲养人还在私自开挖山体，在山体上建违建等等这么一系列的情况。结束之后呢，节目组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丹北镇政府等等相关的部门。今天呢，我们要来接入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的所长彭素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调查核实的情况。彭所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汪先生反映的这一系列情况，上周我们记者和您这边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和反映，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调查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你好主持人，下面我就把这个调查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您说。
3: 一个呢经现场调查，信访人反映的这个养殖户养殖的蓝孔雀，它是不是国家保护名录保护的动物，是可以自主养殖的，所以信访人反映的这个养孔雀，这个情况呢，它是可以饲养的。第二个呢，经我单位工作人员与西峰村干部群众现场核实，孔雀养殖场东侧是为原来的采石场，采石场的一个砌土堆，养殖户呢，他是为了安全起见，对砌土堆呢和部分那个表面的那个浮土，就地进行了这个清理平整，所有的砌土也没有外运。所以呢，不构成这个破坏山体。信访人反映的私自开挖山体这个情况是不构成的。第三个呢，他反映的是养殖户，有违章建筑，就是养孔雀的违章建筑。经调查，该养殖户呢，他是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占用的是丹阳市丹北镇西峰村汪家湾土地，大概是800个平方。米建设的养殖用房，就是那种那种彩钢瓦搭造的那种简易的养殖房。同时呢，在没有办理这个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前提下，于2020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在对这个砌土堆和部分地表浮土进行就地清理平整的过程中，毁坏了部分树木。所以上述呢，这个未经批准占用土地及毁坏林木的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9条第1款及第56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 我局呢已于2026年7月15日正式立案调查，并尽快做出处罚决定。
1: 7月15号已经立案调查了。
3: 正式立案调查。
1: 这个通报很明确。有正常有这个在法律范围内的这个像有关于这个饲养这块，因为这个相关的问题正好可能跟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个条口上面的职能方面的一个内容都有契合，所以说我们正好一并都做了调查，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回复。目前的这个进展是这样，彭所长，我想和您核实一下，就是因为汪先生在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他们之前就已经通过12345等平台这些渠道反映过，您这边以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问题的反映啊？
3: 之前我们这边没有。
1: 哦，您没有收到过。
3: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相应的处置，我是否可以说是您这边跟我们是收到我们记者反映过来的情况，反馈过来的情况以后，这个相关的工作才开始着手，就是开始推进或者说开始调查的。
3: 对的。
1: 哦。
3: 就是6月10号，7月10号，我们接到这个信访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着手调查了。
1: 然后，相关的工作是7月15号，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进展。今天我们是请您做一个在线上的一个回复，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3: 对。
1: 好的，彭所长，您稍等，我们来把这个汪先生的电话呢也接进来。导播提示我他电话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他，把相关的情况呢也跟他做一个反馈吧。汪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刚才呢，我和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的所长彭素平，彭所长呢在线上的一个沟通和对话。我们刚才呢听到他主要是把这边调查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线上做了一个通报和反馈。我相信您也听到了，相关的工作，这个立案调查这些工作都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节点，而且您之前所反映的这个饲养野生动物的这个情况也做了核实和反馈，您都听到了吧？
4: 听到了。
1: 哎，好，您现在现场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我现在我说啊，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大本市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愿意出面牵头协调处理，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现场的调查，把相关的建设山体开挖以及环境的安全方面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吧？尽管拿到妥善的处理方案，是吧？第二条，我也非常感谢政府年轻男模组对村民的需求和关注的大力支持，知道吧？正是因为正是因为有男模组协调和帮助，村民的反映问题才能得到更多重视。我们村民呢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包括丹北镇。第三个呢，我们村民反映的情况完全就是认识的。我们呢和李娜本人没有任何的自然恩怨，也不是故意针对他李娜一个人，任何一个人。
1: 好。
4: 大家呢最关心的是山体、道路、排水、农田，是农村的村民，居住的安全受到影响了，希望相关部门得到给村民一个答复，对吧？至于村道里面的这个沟道堵塞了，但是得到要进一步的镇政府去协调处理。我们村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政府的和南部能够妥善处理，消除隐患，恢复环境，保护村民的正常生活。
1: 好的，
4: 让汪江湾重新拥有一个安全、安宁、落水金山的环境。我也谢谢你们跟镇政府，好吧？
1: 好的。不客气，汪先生，我们也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肯定和认可。目前呢，我们是把相关的一些工作呢，向一些情况呢，向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了反映。当然，我们这边呢还会跟属地的丹北镇政府也要保持一个对接和沟通。当然，作为我想从您来讲的话，您听到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置都有了一个核实的结果，并且该立案调查的立案调查了，该有回复的有回复了。我想这个对于您来说，我们初步的一个诉求就已经达到了。但是这块的话呢，后续 续，因为立案调查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周期的。
4: 对对。
1: 对，这个我相信您也能理解。这个呢，不是说我们立刻或者说短时间内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的处置的结果呢就能够回复给您。这个呢，我想可能请您跟我们一起一并来关注。我们记者呢也会和彭所长这边呢保持一个沟通。另外的话呢，汪先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呢，反映到这个事情。讲到就是因为近期这个汛期啊，雨季降雨比较频繁，特别是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山体上因为这个当事人的一些建设行为，导致这个黄土啊、这个泥水啊冲下来，这个道路这边都有泥水影响你们出行。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今天呢一并是向彭所长这边呢反映一下。另外一块的话是跟您再了解一下，就是近期是不是还有类似情况出现呢？
4: 也没有。
1: 嗯。王先生，嗯，
4: 但是我们是实事求是来讲，
1: 嗯，他近期有没有再出现这类情况呢？就是这个雨水把这个黄泥水冲下来这么一个情况。
4: 但是下到有山上有山水下来，就对我们村民的这个难民还是有的。
1: 嗯，还是有的。彭所长，您还在线对吗？
4: 对
1: 嗯，刚才呢我们跟汪先生沟通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反馈的我相信您也听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这个近期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啊，有这个泥水冲下来，影响村民通行这块的话，是不是能请您跟村里面或者是跟镇里面再沟通一下，能否采取一些哪怕是一些临时措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先解决，是不是可以呢？
3: 可以的。那可是呢，就是王先生，那就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啊，我们政府领导也一并到现场去过来，然后根据现场情况呢，我们呢长远的措施呢就是。已经腐下了那个草籽，然后呢准备就是下一步把树种上。近期呢准备采取什么呢，就先把那一块地方已经拦起来，采取措施把它拦好了之后，防止这个雨水往下冲。近期我们就在做，政府领导都到现场的。
1: 好的好的，这块工作是有在做的是吗？
3: 对，
1: 好的好的。这个草籽撒下去的话，这个长出来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还有一些影响，但是一旦等这个草籽长出来以后，把这个土固定住了，相应的这个泥水啊、影响啊这些情况就都会有所好转了，对吗？
3: 对，下一步我们还把那个就是绿化，就是把树给它种上。
1: 嗯，把树种起来。
3: 对，
1: 好的。因为
3: 但是近期呢，这个天太热，树种上去活不了。
1: 哦，是这个可能是专业的一个。
4: 我们村民也理解你们的工作，政府的，对吧？
1: 嗯。
4: 天是热，好吧。
1: 嗯，好的。彭所长，这块的话呢，因为今天线上啊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暂时和二位呢先说到这里。但是，从您的回复来看，包括从汪先生刚才反馈的情况来看，线下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我们静待相应的工作一个推进，到时候有了相应的进展，一方面跟村里面反馈一下，另外一方面也跟我们记者对接一下，我们把情况再做一个这个结果上的一个通报，可以吗？
3: 好的，
1: 嗯，好的，汪先生，这个线下的话也请您继续关心关注村里面这个相关的一些整改工作的一个推进，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4: 好的，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4: 但是我作为我村里面的组长，也感谢政府跟你们的顺丰热线的栏目，好吧？
1: 嗯，不客气。辛苦了。嗯，也感谢您的肯定。我们正常的推进，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正常推进相关的工作，我们节目组继续关注，我们三方做好一个协调和沟通，力争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线上的话呢，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5: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马女士反映的问题。马女士呢，之前在向我们反映这个花山湾二区17栋一户居民在毁绿种菜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属地的社区进行了反映。7月6号节目中，古城社区党委书记孙静做了在线答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针对这个问题回复的一个情况。
6: 我们呢是上门了多次，跟这户居民呢见面了两次，也做了一些沟通，也给了一定的时间给他进行自行清理，他没有清理嘛。那我们这边社区的话就联系了城管执法部门，是张贴了通知，时间到期之后呢，我们这边城管会组织集中清除。
1: 很常见的一个毁绿种菜的一个情况，当事人不配合相应的工作，这块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属地的社区呢，给予当事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期限呢，是说如果当事人在7月10号之前没有完成清理的话，社区呢将会联合属地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清理。那目前处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看看是否有进展。张坤你好。
7: 啊，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五7月17号，我从古村社区了解到，他们已经安排人员对菜地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
1: 嗯，
7: 那么他们也回复，后期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会继续的及时的进行处理。那么在当天下午我也到现场回访，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一小块的这个菜地，确实之前种植的一些成品的一些菜品都已经清理完毕了。但是这个菜地的泥土等等各方面还是保持一个泥土未种植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地方后续如果有恢复绿植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有进一步的处理的话，到时候也跟社区再继续保持一个联系和了解，好吗？
7: 好的。
1: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回访一下当事人，我们来和马女士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马女士您好。
8: 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回顾了一下之前社区给我们的回复，以及我们记者是7月17号当天下午呢到这个现场去做了一个回访。近两天或者近一段时间您这边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想和您这边了解一下。
8: 首先由衷地感谢你们相关领导于7月15日上午社区派人将那块田的菜清理完毕。从去年4月23日张某毁绿种菜9个多月，现那块田仍然存在，现在下雨又长草了。如果张某继续种菜，社区会后续巡查整理甚至本人也会继续关注。
1: 马女士，我刚才听您的一个这个表述的内容里面讲到是7月15号您看到的这个清理的是吗？
8: 是的。于7月15号上午社区派人来了。来谈了。因为所有的进展从2025年4月23日他把我家的花木用大锹砍掉，趁了残余的部分，那么我就把这个花木移走了。移走之前，我装的探头是2年的探头，终止了。
1: 马女士，
8: 1年半。
1: 马女士，我打断您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之前的情况呢，可能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之前可能是有一些邻里纠纷，但是
8: 对的对的。
1: 目前的话呢，这个就目前这个毁绿种菜的情况是明确得到一个有效的遏制了，对吗？
8: 对的对的。
1: 好。然后
8: 我问孙主任，就是古城公园的孙主任，古城社区的孙主任，他说，他如果继续涨，我们就叫他铲除。就这个意思。
1: 对，就是我们是想和您这边再了解一下，就是一方面现在现场如果说后续有绿化的一个恢复的话，就是这边绿化的这个地带绿化带恢复成绿化了，这个呢到时候可能您再告诉我们一下，以便于我们这边把问题办结。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古城社区那边跟您沟通的情况，就是如果说后续问题还有反复，您跟社区这边再保持一个沟通和对接，对吗？
8: 是的是的。他如果是种花我没有意见。因为美化环境。
1: 是
8: 对社区的老百姓都是有个交代的。是吧。
1: 好。马女士，这样 毁绿种菜这个问题呢，确实在这个我们的采访的根据我们的采访经验来看，是一个老问题了，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反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后续的话有什么情况，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有这个处置的一个进展和方案，您到时候呢也再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和我们记者呢也可以保持一个沟通，我们到时候呢也关注一下，看看这个现场情况是不是能有一个长效的管理和落实，好吗？
8: 十分感谢哈，十分感谢，
1: 不客气。
8: 因为那块铁原来是铺的地砖，是国家筑路铺的地砖，他拉的土过来的，种的菜是吧？
1: 好，
8: 情况是属实的。
1: 好。这样，马女士，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您线下呢再关注一下。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进展，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处理结束。到时候我们记者也和您这边保持沟通，好吧？
8: 好的，好的，
1: 好的。
8: 这正方航空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认真负责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的。
1: 感谢您的肯定。
8: 我非常感谢你们。
1: 不客气，感谢您的肯定。我们线下继续来跟进这件事情，好吗？
8: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再见啊！
8: 谢谢了，
1: 不客气，再见啊！
8: 谢谢，谢谢，好。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汛期导致的一个问题吧。前段时间朱先生来电反映说，恒泰蓝湾小区后方的一叶河，这个河两岸的杂草呢已经长到一人多高，而且呢还会时常长出这个类似一枝黄花这样的一个植物，这个入侵物种。小区居民呢晚上啊就时常不敢在河边散步，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个出行。往年呢他们向这个社区反映之后，象山街道呢都会安排人员来清理，但是今年他们正常去反映之后呢一直没有动静。于是呢我们记者呢也向属地的街道还有社区呢去反映了情况，并且到现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先来连线记者裘燕，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到现场去他看到的一些进展是什么样的。裘燕你好。
9: 主持人好。我首先呢就此呢问题向属地的象山街道长江社区进行了核实。然后社区的金属技术呢在两个月前他们呢刚刚完成了一个清理工作，还提供了前后对比的照片。然后四月份之前呢这个河岸的杂草丛生完全遮挡了这个河岸的景观。那五月份之后的照片呢是他们清理过之后两岸绿化呢已经修剪平整。那这个前后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改观也十分明显。那么既然刚刚完成了修剪工作，那么为何近期还是会有居民反映这个问题呢？那上周五7月17号，我是来到了这个位于恒泰南湾小区后方的一叶河河长制主题公园，然后实地了解情况。从这个公园路口进去就是河岸的人行步道，在人行步道发现就步道两侧的这个绿化呢，确实是有这个修剪过的痕迹，但是呢部分区域的杂草呢长势过快，然后高度呢也确实有差不多一人多高。那具体的情况呢可以请长江社区的副主任李启凡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裘燕，我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一叶河那边它是有一个河长制主题公园的，就是那边的居民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河长制公园在散步，在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们会遇到这种杂草影响出行，影响这个走路的情况，是吗？
9: 是的。
1: 好。那么先和你连线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入的是象山街道长江社区的副主任李启凡，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李主任您好。
10: 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请记者介绍了一下现场的情况，也把朱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我想和您了解一下社区这个对 对于这个问题这块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信息，做了哪些工作呢？
10: 是这样，就是我们反正定期会巡查的，就是跟刚才记者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之前五月中旬的时候清理过一次，然后近期就是因为可能雨水比较多，草是长得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近期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大概呢在本周我们会再次进行一次清理。
1: 哦，计划在本周再开展清理。
10: 对。
1: 李主任，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预案或者说有一定提前量的，这个四月份开春到五月份这个快要入夏这段期间，把这个植物做一个修剪，应该说是有一个预案在这边，预量在这边。

0: 这个杂草清理好了之后，应该说是比较方便。但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重点放在入夏以后这种汛期，雨水充足，阳光照射比较丰沛，然后温度又比较高，这个是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期间，其实从五月中旬到现在，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它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这个现场我也看到了，这个我们记者拍来照片，这个草的这个丰盛的这茂盛程度远超我们想象。您是否可以，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一些工作的一个衔接，比如说针对这种河边长草比较茂盛的情况，有一个方案上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是像现在这样增加这个修剪次数，或者说是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调整这个修剪的一个周期，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呢？
1: 这个可以，就是我们反正定期会巡查，如果发现这个草长势过快或者过高的话，我们后续会再安排进行修剪。
0: 哦，好的。李主任，上一次修剪的时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您知道吧？
1: 大概花了一周左右的工期。
0: 嗯，就是光修剪就需要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嗯，如果说是这周本周开始修剪的话，今天是周一，这周开始修剪最快可能也要到下个星期才能够把它修剪完毕，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到时候可能请您相关的工作开始了以后，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然后我们也要跟朱先生做一个回复，然后等修剪完了之后，可能我们记者到现场去，我们再看一下现场情况，我们也做一个前后的对比，好吗？
1: 好，这个没问题。我们到时候会做好这个记录，然后给您这边发过去。
0: 嗯，好的，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另外的话还有一块啊，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一周修剪了以后，下周其实七月份这个整个夏天还没有过去，我们是不是等到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这个适量的一些修剪，以便于
1: 这个我们
0: 秋天的时候。
1: 您先说，不好意思，您先说。
0: 没事，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等到夏季的尾声啊，或者是到九月份的时候，也这个秋天也不要影响周边的居民去公园去散步，您看呢？
1: 这个您放心，就是我们到时候还是会进行定期巡查，如果发现它这个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如果发现它长势过高的话，我们到时候呢再向上申请这方面的专项资金，到时候我们再进行一次清理。
0: 是，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长效管理的一个方案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社区的这个范围内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河道，确实相关的工作是要多做一些。这块的话李主任，我们线下及时的和您这边保持对接，好吗？
1: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的回复。那么先和您说到这里，如果说有相应的进展的话，到时候我们记者这边会和您保持联系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在线上再做一个反馈，好吧？
1: 嗯，好，嗯，
0: 好，
1: 拜拜，
0: 感谢您的回复，再见。嗯。
2: 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生态环境质量、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要向大家呢再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来向我们记者来联系反映。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享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发展，丹阳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市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眼镜协会、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250多名代表走进丹阳，共同探讨视觉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记者魏山、栾凡、罗长奇报道。
4: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走访丹阳重点眼镜企业，观摩跨境电商、直播新零售等新型经营业态，了解丹阳眼镜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的实践成果。会上，京东丹阳眼镜馆正式上线。本土科创企业江苏西米科技现场发布全新智能眼镜产品。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5: 我们目前最轻的一款眼镜重量在25.4克，然后再加上我们镜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弧度设计和前后的配重，对，真正实现了无感佩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可以连续通话7到8个小时，然后待机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长。
4: 当前，丹阳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亚洲眼镜核心集散地，集聚1600多家配套企业、50000多名从业者，数支镜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为抢抓 AI 转型机遇，当地培育近30家高新企业、28家专精特新企业，拥有370多项发明专利，致力打造全国智能眼镜制造中心、集散中心、应用中心。活动中，与会嘉宾在主旨论坛、座谈交流等环节，为丹阳眼镜如何进一步突破关键技术、抢占视觉智能产业新赛道展开讨论。百度智能云渠道解决方案总监王彦祥：
6: 非常多的眼镜企业在去做产业升级、在去做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的需要用 AI 的技术、用智能化的手段去帮助他们，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去做营销，去做各种各样的赋能，对于创业者来讲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4: 未来三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九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据央视财经昨天的消息，过去五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除了一线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程度。一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二，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关注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美国落幕。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打入的制胜进球，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球队也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后，再度拿下世界顶级赛事冠军，复刻了队史黄金一代欧洲杯连世界杯的连冠传奇。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创办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欧洲杯冠军与美洲杯冠军会师决赛舞台的一届赛事，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球队首次会师决赛。本场比赛过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各类奖项也陆续出炉。金靴奖由法国球员姆巴佩获得，他整届赛事打入10球，继卡塔尔世界杯后再度蝉联该荣誉。助攻王则归属法国球员奥利赛，他在本届赛事累计送出7次助攻，领跑助攻榜单。本届赛事的金球奖由西班牙队长中场球员罗德里斩获，他也成为1982年至今首位获得该奖项的西班牙球员。金手套奖则颁发给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整届赛事西班牙队仅丢1球，乌奈西蒙完成7场零封，刷新了世界杯门将的零封纪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15: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2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14: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15: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16: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上个周末，大头回爸妈家，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13: 老妈忍不住问，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有心事儿啊。
14: 好想念我女朋友啊。
13: 儿子，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4: 不知道她吃饭了没有，吃了什么，玩得开心不，住在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呀？
13: 儿子，快点给妈妈滚远一点。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14: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13: 老王楼下的小女孩最近在学唱歌，这几天迷上了鲁冰花。
17: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16: 老王心想，这再好听的歌也不能天天听啊。这天一大早，小女孩又开始唱了。
17: 天上的星星
16: 参北斗啊，嘿，参北斗。
13: 老王这一嗓子，哎，然后世界都安静了。
18: 大头昨天又去相亲了，女方问大头，你有3套房吗？
19: 没有，
13: 有奔驰宝马吗？
16: 没有。
13: 有七位数存款吗？
16: 也没有。
15: 那你有啥？
16: 我……
15: 那女的转身就要走，大头一看必须暴露身份了，不能再隐藏了。面对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必须沉重地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16: 我管理几百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律师、名记者、教授、企业家，还有 IT 精英、房地产高管。
13: 那女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崇拜地说：死鬼，你不早说。那你是商会会长还是什么基金的发起人呀？
16: 我是群主。

0: 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1: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0: 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和女同学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压马路，突然见到老爸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老爸回头和大头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停一下车，臭小子，这就是你说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啦？
1: 好在有夜色做遮掩，大头仗着胆子说道，爸，你认错人了。
0: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呢？
2: 铁柱的闺女想了想回答道，我听我爸爸说，长大以后要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了。
0: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铁柱下班之后啊，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老婆不明原因的生闷气，实在受不了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柱小心翼翼地问老婆，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跟俺说说。
1: 铁柱的媳妇儿冷冷地看着铁柱，一字一顿地说道，
2: 你的衬衫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0: 铁柱被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赶紧问，对呀，所以呢？
1: 铁柱的媳妇儿哼了一声，悠悠地说道，
2: 所以那个秃头的女孩是谁呀？
1: 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0: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1: 晚上，铁柱媳妇儿看着电视剧当中的一对恋人久别重逢的情节，泪流不止，哭着问铁柱，
2: 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
0: 当然找，谁家100多斤的肉丢了不找啊？那得心多大呀。
1: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3: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0: 不糟啊，我说啥了？
3: 你好像在骂我。
0: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7: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6: 叫二婚呗。周末，老王一家准备出去玩，老王媳妇儿往自己和儿子的身上喷了点驱蚊水。老王说：“也给我喷点呗。”
7: 老王的媳妇儿收起瓶子，理直气壮地说：“哼，要是3个人都喷上了，蚊子咬谁呀？”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呀？”“
6: 中午。”“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早晚要涨价。”
7: 话说有个酒鬼，酒瘾很大，每天不喝个半斤8两的日子根本没法过。可是自从他到一家酒铺买了酒喝之后呢，竟然慢慢的把酒给戒掉了。这天他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前来道谢，店老板惊讶地问：“你买酒我卖酒，有什么好谢的？”“
3: 我当然要谢了，这几年要不是你循序渐进地往卖的酒里面掺水，我现在怎么可能戒了酒啊？现在啊，我在家喝杯水就可以过酒瘾了呢。”
6: 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7: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6: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7: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3: 说了。”“
7: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
5: 相机和镜子相爱了，镜子对相机说道：“哦，我好痛苦啊，一辈子让别人照，却不知道自己长啥样。”“
3: 没关系，我帮你照张相不就得了吗？”
5: 相片洗出来之后，镜子看了大哭起来：“
7: 啊，为什么照片里是你呀？”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7: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3: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7: 那爸爸你欠债吗？”“
3: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7: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5: 羊和狮子先后走进餐厅，老板问羊：“您想吃点什么呢？”“
3: 一份青草套餐，谢谢。”“
7: 那狮子老兄，您想吃点什么呢？”“
3: 不用了，谢谢。”“
7: 哦，真不需要吗？”“
3: 不需要，我在等那只羊吃饱呢。”
6: 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
3: 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7: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大头小时候，老爸骂他不会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当中。这个时候该吃晚饭了，老爸让他拿着酒瓶子去买酒。大头不解地问，
9: 哦，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吗？
10: 太少了，不够喝。
7: 几分钟以后，大头提着瓶子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酒瓶里装着大半瓶子的石子儿。看着马上就要发作的老爸，大头不慌不忙地说道，
9: 爸爸你喝吧，难道你忘了乌鸦喝水的故事吗？
6: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7: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6: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7: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6: 啊，到底是什么呀？
7: 一厢情愿。老王买了一辆新车，非常爱惜，在车后面贴了一个壁虎的车标求平安。第二天他发现壁虎少了尾巴，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第三天壁虎的尾巴又不见了，又换又消失了。
6: 老王连夜蹲守，终于抓到了元凶，是一个7-8岁的小男孩。嘿，你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我就是想看看壁虎的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哈哈，结果真的长出来了，好神奇哦。
7: 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11: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10: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11: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
7: 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1936年9月，范思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的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因此一直被历史的轻纱笼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埃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思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押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 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918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土肥原和范思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思白嫌他礼数繁琐的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918事变后四个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思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怡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范思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的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思白写道，中俄人尤其是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象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思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范思白有一对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他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日本特务找上范思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思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思白写道，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在近5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悲剧的真相，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多年来，研究范思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思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该是马中俊先生。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权证实，小时候范思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也就是义父。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虽然范思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 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揭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崇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又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思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全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思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他们出版，然后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田伯烈当时正在写书，只想敷衍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了一位报界的同仁和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来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思白说的是事实。斯诺交还稿子的时候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回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思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作为证据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孟烈一直在搜寻日方对范思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耀撰写的文章，特务机关员范思白逃出满洲。太原耀既是范思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思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情况，被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件事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思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意大利人范思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汇处一个叫做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开启了野蛮生长的模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也就是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及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在这里诞生。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丘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100年。中国大街改名为中央大街，用1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70%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2/3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树孝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100,000侨民，他们经营着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3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再次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3个间谍活动中心，也就是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谓谍影重重，各路强手都来此角逐。1918年8月15号，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也就是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思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舞台。范思白自述，他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一战期间由联军情报处雇佣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至于之前的个人经历他则闭口不谈。田伯烈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作者生平。范思白1888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基拉，22岁服满兵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马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间曾2度受伤，并升至上尉军衔。1912年离开墨西哥后，以华盛顿邮报自由记者的身份游遍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 如此传奇使范思白再添神秘色彩。不过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托托罗通过对范思白家书及意大利官方文件的研究发现，他实际生于1884年，1908年因袭击猎场看守人而逃往美国。1915年意大利召他服兵役时，文件显示他人在香港。此后3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贩卖农机具，并遇到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尼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由于范思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范思白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范思白自述，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的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单线联系。张作霖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的走私，范思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将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为了避免驱逐出境，1924年范思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增证明加入了中国籍。然而张作霖、吴俊生都死于皇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思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那些当年的痕迹来验证其真伪。范思白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哈尔滨1月12日特讯，本部放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思白上月被人行刺，同谋印人名婆心者夜已捕获。这里提到的万思白就是范思白。猛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思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电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思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的经理。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思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推出法润商一起行9项举措，精准护航中小微企业；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服务业 AI 认知测评与学习辅导系统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九项举措最近出台，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从平台集成、法治保障、惠企服务、供给优化四个维度推出九条具体措施，为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1: 在法律服务平台搭建上，我市司法部门开发镇江律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提供24小时在线法律咨询，打造一站式涉企法律服务中心，采用常驻加轮驻加预约驻点运营模式，面向小微企业集中提供法律咨询、公证、仲裁、信用修复、破产重组等全品类法律服务。镇江公证处综合部部长吴颖：
2: 我们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效率，从合同协议到证据保全，从招投标现场到生产车间，公证员把服务送到企业发展的第一线。针对跨境贸易等出海需求，开通公证认证一体联办，让中小微企业走出去更稳更安心。
1: 为构建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市行政复议机构畅通绿色通道，对涉企复议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确保中小微企业诉求进得来、办得快、有回应。市司法局复议与应诉综合科科长王飞：
3: 近两年，全市两级行政复议机构共审结涉企的行政复议案件190余件，实质性化解率呢超过了40%，同时呢也纠正了一批违法的涉企的行政行为，企业的依法维权的信心持续的在增强。
1: 针对商事纠纷处置难题，镇江仲裁委员会建立涉及商事纠纷快速响应机制，配备专人全程对接指导，实现优先受理、加速调解、快速裁决。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仲裁事务部副部长胡天立：
4: 镇江仲裁委目前在全市设立48个仲裁服务联络点，实现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仲裁窗口全覆盖，提供开通中小微企业绿色通道，提供马上办、一次办、高效便捷服务。近两年，仲裁委已办理涉企案件2500余件，案由主要是房屋买卖、工业品买卖、建设工程、这个知识产权等多方面。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

0: 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碗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错误的信息。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东壁科技数据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了服务业 AI 认知测评与学习辅导系统。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学院赵玲介绍，服务业中大量工作以文本、音频、视频和图片为主要处理对象，与人工智能具有较高结合度，急需提升从业人员的数字素养，助力服务业智能化转型。此次发布的系统覆盖14类357个服务业职业，将职业 AI 认知测评与人工智能学习辅导相贯通，系统构建了服务业各职业人工智能成熟度指标，确定从业人员应该掌握的关键人工智能技术，并根据职业匹配测评题目，帮助从业人员了解个人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优势与短板，最后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巨荣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坏，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0日发生过什么事。1810年7月20日，哥伦比亚独立。1937年7月20日，无线电通讯奠基人马可尼去世。1939年7月20日，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1958年7月20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开出厂房。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上月球。1982年7月20日，我国用冷冻精液人工受精繁殖大熊猫成功。1983年7月20日，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拓荒者杨崇瑞逝世。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在拉萨成立。1990年7月20日，第二届友好运动会开幕。1995年7月20日，广梅汕铁路全线贯通。1999年7月20日，世界屋脊找到石油。2008年7月20日，南水北调20000方冲管道汽水入卢沟小月湖，结束20年干涸史。2017年7月20日，华人科学家发现天使粒子。2017年7月20日，科学家首次发现双灿重子。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节目呢，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39年7月20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所中国女子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呢，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怒潮。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还有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其中有家资巨万的豪门闺秀，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有名牌大学的天之娇女。曾经呢，在中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王云告诉我们说，这延安时期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的25位女青年中，有24位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1位出身富农。说了，毕竟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上书嘛。延安一下子涌来这么多的女青年，于是毛泽东提议办个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20号下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沿河边新建设的校园广场上举行。身穿蓝灰色军装的近1000名女同学坐满会场，各班互相拉歌，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在雷鸣般的掌声当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还有各位八路军代表、新四军代表，鱼贯走上主席台。这时年46岁的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身材消瘦，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且向后掠去，裤子上呢缀着补丁，旧上衣显得特别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包。校长王明做报告的时候，

饭后舞台上举行歌舞晚会，不少老乡也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个女同学在表演口琴独奏，有老乡惊讶地说，哦哟，这个啃骨头的节目是真好听嘞。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女大教务长张琴秋穿着一身红绸衣，抱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谊舞。这席地而坐的毛泽东和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女大的校舍。校舍呢是沿着杨家岭沿河东岸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整齐，大约百余孔。对岸呢是中央党校和青干校。每天早晨五点，伴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迅速到沿河边集合跑操习武，喊杀声响彻天地。过后端上脸盆牙具到河边洗漱，姑娘们袅袅婷婷地下山，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形成一道非常美丽的景观。女大的窑洞每孔不足20平方，8到10人挤在一条长长的板铺，夜里起身上厕所回来后经常就没空位了，要拱进去然后慢慢挤几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厕所在山坡上，这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鬼，天一黑啊就不敢上山解手。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来方便，刚蹲下猛地发现对面草丛中有一个黑影，吓得汗毛倒竖，喊了一声有鬼，然后便扑上去厮打起来。大家这闻声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另外一个窑洞的女生，因为怕冷所以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大家笑得那是一个人仰马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女大的教员队伍绝对超一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领袖人物都来讲过课，教员呢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讲哲学的是艾思奇，讲革命理论的是陈伯达，讲音乐的是冼星海、郑绿城，讲文学的是丁玲，讲课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一次他总让警卫员抱来一摞的马列著作，讲课时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便说啊，不用记了，你们直接去查第几卷第几页就好了。这姑娘们可谓是惊讶的佩服的五体投地，都以为是遇到了真马列，后来啊通过整风运动才明白那是不管用的教条主义。青年们出来时并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和组织纪律，因此呢发生了许多趣事儿。湖南姑娘艾森原名叫做欧阳中道，系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她聪慧勇敢，中学时就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成为当地学运领袖，地下党组织悄悄接近她，动员她加入中共，一直做着延安梦的艾森不屑一顾地说，哼，我才不入你们的杂牌军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个正宗的共产党。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接受采访时，白发苍苍的艾森笑着说，就因为这个，我的党龄短了好几年。还有另外一位，爱国将领杜汉三的女儿翟颖，投奔延安之后呢，表现优秀，却长期没提出入党申请。组织上问他为什么，他认真地说，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怕死的英雄，砍头枪毙我肯定不怕，但万一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锻炼呢。这期间呢，翟颖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术，这锻炼的机会就来了。他坚决拒绝打麻药，让几个护士死死地按住他。到了冬天，他跑到沿河边上凿开一个冰窟窿，把双手伸进去咬牙挨冻，结果这手背上的两个大冻疮跟了他一辈子。后来女大呢还办了闪干班和特别班，前者负责培养当地的女干部，后者呢就给没上过学的长征女红军去扫盲。那个时候陕北生活的艰难困苦那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女孩爱美的天性没有改变，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姑娘们首先就想着照镜子。当过电影演员的苏菲恰好带来一块镜子，见同学们时不时地跑来照照小脸蛋，于是就说咱们还是共产吧，接着把镜子啪地摔碎，每个窑洞分得一小块。入下部队只能发一套军装，没有衬衣，女孩们觉得这个脖领处这太空荡也太难看了，不知道是谁灵机一动就发明了假领子，用白线织成一条领衬缝在领子里面，看起来就像是穿了一件白衬衣，又整洁又美观。这个风气一直是传到了五六十年代。1941年，为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女大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为延安大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女大为我党和我军培养输送了上千名的女干部。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书写了许多或传奇或动人的故事，也有人为了革命事业英年早逝。比如说蒙古族姑娘乌兰，在少女时代就入了党，曾经按地下党的安排，她只身炸过天津的日本商场和货轮，后来她回到家乡，成为驰名大草原的双手打枪威震敌胆的飞将军。还有重庆女孩丁雪松，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她的丈夫郑绿城先后创作了中国和朝鲜的军歌。还有来自上海的苏菲和来自哈尔滨的于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还有侯波，一路靠着乞讨投奔延安的苦孩子，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摄影家，为毛泽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还有董边和田家英，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和董边呢，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因为战事紧张，把孩子送给当地的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要求董边立下字据，以后不许来要孩子。十多年后，母子之间相互知道了信息，但是董边信守诺言，到老了也没见孩子一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认识了、了解了近百位女大出身的老战士，包括贺龙的夫人薛明，还有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以及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啊，是清一色的简朴清贫，没有半分奢华。比如说啊，有的人家这放电话的地方呢，是一只纸箱。有的人家呢，你在刚刚落座就会发现，可能会从椅子上倒仰过去，因为一条椅腿因为过于陈旧而折断。而在薛明家，沙发是破的，露着钢圈。杭州大小姐出身的陆红，晚年无数次将工资捐给灾区和学校，而自己居住的院子却是极为简陋。时光荏苒，如今我们听过的、见过的女战士都已过世，但他们并未走远，始终注视着我们身边发生的美好的一切。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7月2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TRPN 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呢，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个新政策，就是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外卖骑手等得起红灯。很多人啊，为这个政策点赞。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这个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外卖骑手常常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那就是，如果你守规矩，是吧？就是你这个在配送的路途当中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逆行，那么很可能你就会超时。如果你确保能够不超时，那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违章。那么如果骑手想要守住自己配送时效，保住自己辛苦挣来的酬劳，有的时候就面对红灯只能够铤而走险。这个在

0: 前几年呢尤其严重啊，后来有关部门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啊，有所这个减缓，但是我们经常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个大街小巷，外卖骑手的电动车的速度肯定要比普通人要快得多得多啊，逆行、闯红灯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是因为啊，现在的这个配送计时，它是由算法规则催生出来的。这个算法规则催生出的这个行业特点，或者说这个行业痛点，不仅仅让很多外卖骑手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已经成为很多城市交通安全和城市治理的一个隐患。那么面对城市治理的堵点痛点，面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苏州率先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交管新政，就是把骑手合规等候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骑手的守法静候不再因为这个而超时。为什么很多人为苏州的这个政策点赞叫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政策它显示出了一个城市治理的硬核力度和暖心的温度。苏州推出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在于它跳出了事后处罚、被动监管的一个传统的治理误区，它真正做到了从末端管控向源头治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刚才我们说过，就是面对这个外卖骑手闯红灯、超速逆行，其实很多地方呢也想了很多办法。那、你比方说交通部门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比方说平台有的时候呢会取消这个对骑手的超时罚款等等。但是说到底，这些都是从外部约束层面去规范骑手的行为，他始终没有触碰到最核心的算法痛点。在以前的这些措施当中啊，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最好的是这样，就是有的地方他对外卖骑手呢进行一个这个打分制啊，就是外卖骑手如果你闯红灯等等啊，也会有记录，是吧？有一些交通违章也会有记录。如果你没有这个记录，比方说你是零分啊，没有扣分，就有点呢像那个机动车驾照一样的，对你呢进行一定的奖励。虽然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已经算是这个比较好的，但是和苏州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政策相比，我觉得没有苏州的这个更精准，能够抓到痛点。配送时间是由平台固化的，这个非常严厉的严苛的站点准时率的考核，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使这个骑手啊在生计啊、在酬劳和安全之间被迫妥协。而苏州的这一次新政策直击问题的根源，通过打通交管路况数据和配送平台的运行数据，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精准地识别骑手合规等红灯的时间长度，然后在计算配送时间的时候就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的对外卖骑手做到了如果你合规就一定不会扣你的时间，如果你规矩的等红灯，最后你并不会吃亏。而且更让人值得称道的是，就苏州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政策，它并不只是一个点啊，不是说只抓住一个点进行单点突破，而是打出了一套兼顾安全、权益和行业发展的组合拳。你比方说这个新政策除了优化红灯等候计时的规则，还配套推出了很多暖心的这个 举措。比方说，如果你没有违规啊，这个骑手没有违规，哎，对你进行话费补贴，或者呢，对你进行充电补助，是吧？这就是改变了以前那一种，就是只要你这个有问题，出了事儿，我对你进行惩罚。现在不是，现在是用奖励代替惩罚，目的就是引导骑手主动的去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呢，还推行连续跑单4个小时必须强制休息。如果连续跑单啊，不是连续跑单啊，就是如果工作时长累计达到12小时啊，强制下线机制。哎，你看这个多好，是吧？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开车是吧？这个1个小时左右啊，在高速上，这个路况已经算是很好的。这1个小时，你必须要休息一下，是吧？这个否则会有安全隐患。哎，你看人家就借鉴这个安全措施，把它推行到外卖骑手身上，是吧？就连续跑单4个小时，也必须要强制休息。这个连续跑单4个小时，我想普通人呢，这个即便很多人日常的交通工具，即便你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依赖电动车，也很少有人连续跑4个小时吧，是吧？这个连续跑1个小时就已经了不得了啊！如果说这个外卖骑手连续跑单4个小时，你不强制休息的话，其实也有安全隐患啊。这种安全隐患呢，不仅仅是对骑手本人，对城市的公众也是如此。还有就是，如果一天已经工作时长达到12个小时，强制下线，对不起，是吧？你太疲劳了，是吧？这个挣钱要紧，这个养家糊口要紧，但是他都必须让位于安全。这个就从制度上杜绝了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的乱象。因为这个骑手呢，他是送得多挣得多，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每个月收入更高，他真的可以把风险抛在脑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配送时间它的长度容错，到外卖骑手强制休息的保障制度，从对外卖骑手的约束管控到对他们的正向激励，苏州的这些政策组合拳，不仅破解了骑手及时配送的一个现实难题，而且还补齐了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的短板，让城市的治理既有精准的力度，同时又有体恤民生的温度。一个城市治理的精髓在于平衡秩序和民生，兼顾规则和温度。这个外卖骑手作为城市运转的摆渡人啊，这个他现在对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显得越来越重要啊。如果我们这个试想一下啊，说这个有一天、有3天、有1个星期，是吧？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外卖骑手工作的，那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工作呀等等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外卖骑手啊，在这个城市大街小巷辛苦奔波，维系的是便民服务的便捷高效，但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长期处于权益保障薄弱、风险压力集中的处境。苏州的这些创新举措，真心体会到了普通从业者的生计不易呀！用行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很多人都说，在我们中国生活太方便了，你花个几块钱、3-5块钱，你看就有人，这个从几公里之外把你想吃的东西送到你家里来，是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如此做呢？说到底就是2个字：谋生啊。这次 苏州的这些新政策，用行动排忧解难，用制度修正算法的偏差，用细节化解职业的困境，让外卖骑手的每一份辛苦劳作都被善待。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外卖骑手的人文关怀，更是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苏州现在呢，这个政策已经开始试点，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大的设想，就是等到试点模式成熟以后，苏州会渐渐把这套治理体系推广到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这些道路交通新业态。从单一的行业破局到多领域普惠升级，哎，我觉得这场源头治理的改革，它一定会撬动中国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提升。苏州的这个经验可以借鉴，这个模式可以学习，真的希望更多城市能够借鉴苏州的经验，用更科学、更温情、更精准的制度设计，守护从业者的权益，筑牢城市的安全底线，让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努力工作生活的人都能够安心向前，体面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前几天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让人唏嘘不已啊！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是和宠物有关系。有一个17天大的婴儿啊，这17天啊，满月都没到，是吧？满月酒都没摆，这个17天大的婴儿的头顶被咬开了一个2×3厘米的口子。大家想想，是吧？这个2厘米、3厘米的口子啊，这很吓人啊，是吧？那么是谁咬的这个17天不到的婴儿呢？是一条狗，而且这条狗并不是流浪狗，并不是疯狗，就是这个小孩家里那一只家里人一直觉得他平时很乖的宠物狗。这个孩子被咬伤之后呢，幸好家人及时发现，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就医啊，现在孩子恢复良好。人类都是需要陪伴的，是吧？有的时候呢，会这个饲养宠物来陪伴自己，慰藉情感啊。但是养宠物一定要注意。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很自然的会联想到，就是有一些违反城市养狗规则的一些人啊，你比方说遛狗的时候不牵狗绳等等等等，是吧？啊，还有的呢是在城市当中饲养那种大型的猎犬，是吧？这最常见的就是遛狗不牵狗绳，是吧？这个他的说辞千篇一律都是一句话：我家的狗不咬人，是吧？是你家的狗是不咬人，在他没有张嘴咬人之前，他的确是不咬人的。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就是这一只狗啊，这个家里人一直觉得这一只狗平时很乖，它为什么会咬自己家中的小主人呢？医生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说这个狗啊，它并不是突发狂犬病啊，而是心理有问题。这个大家别觉得是笑话，是吧？就是宠物啊，动物它也有心理，是吧？这个狗狗呢咬这个小孩，它就是因为吃醋嫉妒，是吧？原先家里没有这个新生儿，哎，他是家里的这个人来疯，是吧？他是家里的关注的一个重点和焦点。那现在呢有了新生儿，是吧？全家人围着这个新生儿转，这个狗狗呢心里受不了了，是吧？到医院去诊断的时候，确诊这个小孩头上的咬伤 属于三级暴露啊，这已经是很严重了，是吧？要立即进行相应的预防处理啊。所幸呢，就是发现送医比较及时，现在小孩恢复不错。那么家里呢，现在也已经把这只咬伤小主人的狗狗给送走了。被咬伤的这个小孩的家属就回忆说，这只小狗啊已经在家中养过很多年了，平时它的性格非常的温顺，而且在此之前它从来没有攻击过任何人。但是啊，就是随着这个新生儿的降临啊，大家都可以想象，在一个家庭当中有着一个新生儿，它毫无疑问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热点焦点啊，是吧？和重点。所以这个时候全家人的精力全部扑在宝宝身上，狗狗感觉到自己明显被冷落了，是吧？所以养宠物啊，这个你要对它负责，不是说你给它这个吃饱喝足完了以后带它出去这个遛弯啊，给它定时的洗澡等等就够了啊，真的不是如此，是吧？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有心，它也有心理，它也有情绪。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很多养宠物的家庭都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自己家养的宠物性格温顺，是吧？绝对不会伤害到自家的孩子，所以呢，没有必要刻意的隔离。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有一些养狗人士的一句话，是吧？我家狗不咬人，是吧？而事实上，其实猫狗这些宠物它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占有欲，这个对主人的陪伴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当然这个有些宠物的品种不一样，它对主人陪伴要求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是吧？有的这个品种的猫狗宠物它非常的粘人。那么家庭新成员，比方说新生儿啊，这个出现之后就很可能引发这些宠物猫狗产生一种嫉妒敌对的负面情绪，诱发攻击行为，是吧？他就觉得这个原来都是我的地盘，怎么现在被你给抢走了。另外呢，像新生儿的哭闹声，还有呢新生儿肢体无意识的挥动等等，他有的时候也会刺激狗狗捕猎扑咬的原始本能，进一步的加剧危险。这个喜欢自己家宠物的，没有谁不觉得自己家的宠物是世界上最乖的。但是请你记住，从宠物的角度说，乖从来不是他们一个稳定的品质，而是一个状态。就什么意思？就有经验的你都应该明白，乖只是宠物在熟悉的环境没有被刺激到，而且他自己感觉到非常安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配合。不管是狗狗还是猫也罢，他其实并不懂什么叫乖，他只懂气味、声音和领地。那你比方说养狗的人都知道，说有的时候你跟狗狗说什么，说那个狗狗歪头杀，是吧？就是它那个脑袋左一扭右一扭的，哎，觉得特别可爱啊，歪头杀。其实这是狗狗这个生物本能的一种表现。这为什么呢？它左右的扭头，它是为了更好的让自己的耳朵听清楚这个声音。他不是说他懂啊，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摆摇摇头啊，左一扭头右一扭头的乖，是吧？不要误解，是吧？这个新生儿对全家来说他当然是宝贝，但是对宠物狗来说他就是一个突然闯入领地的陌生个体，是吧？体型很小，不停地哭闹，这些信号在狗狗的认知里他不会知道说这是我的小主人，相反的他会有这样的猜想，这是什么新东西，他为什么占据了我的位置。所以医生的诊断说是狗狗产生的强烈的嫉妒心理。那么如果从生物的本能去理解，更准确的说是狗的 资源危机被激活了，原先主人关注我，现在不关注我了，原先这个活动的空间也受到了限制，原先熟悉的秩序现在呢也变得渐渐的陌生了。那么对于宠物来说，它的安全感就没有了，是吧？它就觉得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是被这个新来的小东西给打乱的，是吧？狗狗它不会生气，它不会提意见，它只会做出一个动物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攻击那个它认为对它来说是一个入侵者的婴儿。所以成年人最大的错误啊，就是不要一味地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去，不要忘了这个，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用动物的规则去防范风险。你觉得宠物是你的家人，在感情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宠物它依然是在用动物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认知这个世界。事发当天，家属呢只是暂时离开了熟睡的婴生这个新生儿，这个小狗啊，它悄悄地靠近婴儿床，突然张口就咬住了狗狗的头部，是吧？就看得出来它是蓄意的一个攻击。幸亏宝宝一声大哭，家人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赶过来之后，赶快把小孩送到医院。17天大的婴儿属于新生儿，浑身都很软，脖子没有办法自主直立，更不要提翻身和坐了，只能够动手动脚。那么宠物它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它没有反抗的能力，是吧？就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熟睡的宝宝，家中人啊，为什么让他和小狗单独留在一个房间呢？是吧？我觉得这个有点心太大了。还有就是家里的婴儿床是不是太低了？其实你如果能够做到物理隔离，有很多方法，比方说关上房门，或者是把狗狗拴住啊。造成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运气不好，而是家长的监护意识缺位。这个医学上现在对孩子的诊断是恢复良好，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新生婴儿不会为此付出代价，比方说狗咬伤的疤痕，比方说受惊吓的心理阴影，大概率会伴随孩子一生啊。爱宠物和护孩子其实并不矛盾，矛盾的是用所谓的信任去代替隔离。所以千万不要用一个孩子的完整的一生去赌一只狗一分钟的心情。推而广之，真的希望所有的养宠物的人士，是吧，尊重你们爱动物的这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请遵守养宠物的相关的规定啊。尤其这个是遛狗不拴绳的人，再次提醒你们一句，千万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我家的狗狗它不咬人。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吧，在你家的狗第一次张嘴咬人之前，它的确是不咬人的。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正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天津七旬老人5次来镇江寻亲，民警耐心比对，帮助老人完成心愿。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 西班牙夺冠世界杯机票搜索量最高激增33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72岁的天津人王奶奶来到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忙寻找失联50年的亲人，这也是老人第五次来到镇江寻亲。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
1: 王奶奶介绍，她的父亲是镇江人，17岁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生前她曾经与家住建壁的表妹于女士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76年，父亲还曾经短暂回到镇江与表妹相聚，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次重逢过后不久，他的父亲便不幸离世，自此两地亲人彻底断了音讯。王奶奶，
2: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没有姐妹弟兄。这个镇江是我的籍贯呐，是我的老家呀。
1: 多年来，王奶奶曾经4次来到镇江寻亲，但都因为身份信息不准确而没有成功。建壁派出所一级警员蒋特高，
3: 通过我们公安内部的这个网络书写的名字，发现这个赵某奎查询不到，我就想看会不会是这个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然后我就进行这个排列组合。
1: 在民警的不断尝试下，终于出现了一条高度吻合的线索。这条人员信息的登记地址为丹徒区，虽然与老人记忆中的住址存在出入，但民警并没有轻易排除，并最终联系上了于女士的孙子赵先生。赵先生说，奶奶和爸爸都已经先后离世，奶奶生前常常念叨家里有一位在天津的至亲，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到建壁派出所见面。
4: 非常感谢，
5: 这个是哦，古代的镇江的，
3: 确实是亲人，是吧？
5: 依序的聚过来，
4: 他就是聊了一个。
3: 你要不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主雨带维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天降雨有所减弱，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高温持续，高温强度具有一定极端性，江南等地23号起高温也将发展，需注意防暑。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 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在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磁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3.6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李学龙介绍，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实时向外传输现场画面，给抢险救援争取了黄金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赴西班牙的机票搜索量攀升。截至今天早9点，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1.6倍，深圳至巴塞�罗那较前一小时增33倍，昆明至巴塞罗那搜索量较上周增10倍，重庆至马德里搜索热度较上周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 阿根廷同样收获关注。截至今天早九点，广州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搜索量较上周同期增6.5倍，厦门、福州出发的搜索量分别增长6.5倍和4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车有点多呀。
15: 哎，
8: 路有点窄，
14: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1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16: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7: 聊聊这学习的事
16: 儿。哎呀，这么严肃呢？
17: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从步入到社会，自从经历过大学毕业，或者说经历过长久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结束之后，你很难再开始学习。
16: 反正现在这个学习能力好像是越来越低了。
17: 对啊，学习能力越来越差了。就回想自己当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怎么就能每天坚持学习呢？我也是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啊，就是前段时间网上就特别火，就说这个E人I人不同的这个学习情况，不同的画风，觉得还挺有差异的，一下子想到了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
16: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 I 人 E 人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咯。
17: 这个 MBTI 人格测试，就是 I 人 E 人这事儿啊，其实是从2020年那会儿就开始出发，开始火热的，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不但没有退场的迹象，反而还越演越烈了。就是关于 I 人和 E 人的评论，我看在网上是无处不在，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四个英文字母，就代表着不同的性格表现。那你看看不同的人群，我们大致的就先分为两类， I 人和 E 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呢？
16: 哎，咱们看看啊，有位哲人网友啊，就曾经说过，说这E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搭子
17: 啊，
16: 就好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样。
17: 哎，对对对，哎，你觉得我是E人还是I人？
16: 你E人啊？
17: 对，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 Q 过我这个E人的情况。
16: 你爱不了一点吧？
17: 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承认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方面必须得有搭子。对于我一个人来讲，太枯燥，太无聊了。如果有搭子一起学习的话，不仅能够探讨各种学习问题，而且还能够调剂情绪。对啊，你说艺人学累了就一定会找搭子聊天，那后果可能是停不下来，但后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学习的更好呢。
16: 你看吧，这个一般上学的时候啊，这教室里但凡是有被这个罚站的，因为老说话的这种，
17: 都是
16: 艺
17: 人。
16: 对，
17: 那你是？
16: 我那时候也挺爱说话的，
17: 对吧？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挨到哪儿去，
16: 就是我也挨。就是后来越来越挨，但是挨的吧就有点像往一方面去靠拢的那个意思。
17: 嗯，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估计就是更喜欢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学习。我们当年真的有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同学，每天都在刷题刷题刷题，看书看书看书。你就看吧，图书馆还有自习室，那是人家最好的学习场地。
16: 前提是人家是个爱学习的爱人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爱人，比如说我，
17: 你不是不爱吗？那会儿
16: 也
17: 哪里来的比如啊？
16: 也挨也挨
17: 哦，偶尔挨是吧？
16: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爱学习了
17: 啊。
16: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学习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我很少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我需要一个学习搭子，当时没有这意识就。
17: 我不是，我一定要有人陪伴，一起才做，我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当然，可能对于爱人来讲，虽然人家是自己学习，但如果有同学需要鼓励或者需要资料需要帮忙的时候，人家爱人通常都不会吝啬，都会给予回应的。
16: 嗯，是。再有呢，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没有一个学霸能躲得过E人的追捕，是吧？
17: 什么意思？
16: 就是E人特别喜欢和同学互动啊，这不就是你吗？
17: 那当然，不只喜欢和同学互动，也喜欢和老师互动。
16: 哎，沉浸在这种头脑风暴的火花当中，你看一般跟同学遇到什么难题了，那肯定你得拽几个学霸过来，又是沟通又是交流又是讨论的，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才能够把学习当中遇到的难题解决了。
17: 哎，你见过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现场啊，包括颁奖典礼会抛出的一些画面和视频吗？就是I人和E人在那个观众席上啊，真的分得非常的明显。E人是什么呢？就是嗷嗷待哺的，到处找人聊天，恨不得跟每个人过来的人都打打招呼呢。I人是什么？哎呀，我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装作看不到，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社交。
16: 其实I人更喜欢自己独立的思考来解决问题。

0: 一方面输出这个解题的思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点，或许有一点点炫耀自己能力的成分。
1: 哎，但是如果是一个 I 人是学霸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 I 人学霸，你就看他那笔记本，看他那练习题记得真的特别的清楚，一定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你有一个 I 人学霸朋友，哇，朋友们，如果现在有上学的孩子们，大家一定要去珍惜他。
1: 哎，对，爱人喜欢通过整理笔记还有一些错题不断的来复盘，从复盘当中找到自己的薄弱点，然后查漏补缺。
0: 对，一人给同学讲题的时候内心表现就是哇我好兴奋啊，我又可以来好好的大展拳脚，好快乐啊。爱人给别人讲题的时候就是
1: 一脸苦笑，
0: 哎呀大可不必吧，你要不问问别人。
1: 就是很难为情。
0: 对，很难为情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一人来讲，可能不能出门玩的假期都是假休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好好的 happy。一人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基本上都是跟好朋友一起度过的，这个时候我就是偏中性人了。那你看对于一人来讲比较喜欢的逛街呀，聚会呀，狼人杀呀，就只有聚起来人家才等于真正的放松。
1: 但是 I 人就不一样。
0: 对， I 人完全不同，
1: 就是周末出门等于这周没放假。
0: 对，人家更享受独处，这个时候我算很 I 的，我喜欢睡个懒觉，或者是你自己去看场电影，又或者喜欢阅读的人读一本好书，都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对，如果想在一个特别喧闹的聚会上找到一个 I 人伙伴，那你去找那个角落里的人一定就是他了。
0: 哎，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人群。我们只是拿 I 人和 E 人来举个例子啊，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仍然是下了班处于学习状态当中。
2: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习方法，就说起来有点奇葩，但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3: 你说，
2: 就是你装自己特厉害、特优秀，然后久而久之，你装着装着，你就发现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了。
3: 就比如说啊，我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就比如说自己可能是一个英语废物，
2: 嗯，
3: 以前你可能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或者听那种外教课，你都听不懂，还有啥作业你也听不懂，还需要别人帮忙。然后呢，你可能经历过批评，就觉得丢人，然后就开始放学之后自己努力悄悄的学。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勤劳，哇，觉得自己好厉害呀！你可以发个朋友圈呀，发个社交媒体啊，去炫耀一下自己有多努力，然后可能过了半个月就开始犯懒了，但是慢慢的你又觉得自己的人设不能崩盘、
2: 哎、
3: 就每天偷偷的学一点，然后继续打卡，
2: 是
3: 装了大概，你要是能装两个学期的话，基本上到期末考试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有可能会迎来人家老师的当场夸赞，就是那种想象着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就可能真的会变得挺优秀的。
2: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是高二那年，我们换了一个就是新来的英语老师，
3: 嗯，
2: 那英语老师吧，就一看我就说，哎呀，你看这孩子就是个乖学生，但其实我那时候英语其实并不好，就是他以为我英语特别好呢
3: 啊。
2: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拿着我那个英语的那个卷子，最后不是要写小作文吗，
3: 嗯，
2: 然后他就跟大家全班同学来分析我小作文，当时就特别的汗颜，就觉得哎呀，我这作文也能就是让全班同学去分享吗？然后就还好那一次写的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
3: 哦、
2: 不能说算好。就那一次之后呢，英语老师更笃定了我是一个英语的好苗子，然后他就每次就是大家在做卷子呀、做练习的时候，他就会有意的走到我跟前就指点我呀，然后告诉我怎么怎么着、
3: 嗯、
2: 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对英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老师对我特别的关注，所以搞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
3: 的人，
2: 就很厉害的一个英语的苗子，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当成学英语的苗子了。从那以后就好像哎，慢慢的开始英语开窍了，然后就以至于他一直教到我高三，最后的英语成绩确实是提高了不少。
3: 哎呦，所以你看啊，现在在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家长朋友，对不对？回到家以后，这样的一个督促学习的方法赶紧 get 起来，就是要让你的孩子，你帮他假装塑造一个你很优秀的状态，然后他就觉得嗯，我都这么优秀了，我不能给自己丢人。
2: 不是，你确定这番真的管用吗？就是
3: 管用，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夸我在语言方面有着格外突出不同于寻常人的天分。
2: 那是不是你本来就有啊？
3: 也或许真的有。
2: 你看，
3: 所以就导致我在学英语上学语文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天赋一般，就应该比别人要好。
2: 就是跳跳，你别忘了咱们这节目呀是一个纯娱乐的节目，对吧？你别上纲上线的啊、
3: 哎、也不一定啊，我们时常会分享很多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来自于生活呀。
2: 我就觉得这番儿吧，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对，但是又有点哪里不太对。
3: 不，你那个经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英语老师为了 push 你，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然后就额外的去鼓励你，然后发现你哎，确实上头了，确实有那么一点劲儿了，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多投入一些关注了。
2: 不，我现在回想啊，我当时那个英语老师纯属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对我真的是高看了一眼。
3: 你的意思是英语老师没见过太多的学生，他误以为你就是个好孩子好苗子。不，这话还得英语老师说才有发言权。
2: 哎，但是总归就是结果是好的，对吧、
3: 嗯、
2: 就是让我在英语上面确实是成绩提高了不少，就是装着装着就哎真成那样了。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就是天天晚上没事干干嘛呀？就是练毛笔字儿。
3: 嗯。
2: 然后刚开始自己给自己立了个人设，就是我要每天写一篇字儿，然后要认认真真的写书法。后来呢，其实已经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妈每天会看我那篇字儿，所以导致我就后来一直在坚持，就装着装着好像还最后真就能写几笔了。
3: 哎呦，你看默默在后台说，他说对，我就是靠朋友圈立人设把自己逼到了英国。他说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英语废物，一边挣打工的学费啊，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学英语。他说过两天我就要飞走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不行我孩子要再学点日语。你还挺厉害呀。
2: 哎，你看人家就是学习种子选手。再来看开心的兔子，他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呀，心理暗示很重要，松弛的演好人生的各种角色，难却值得挑战。
3: 你看秋念也提到了，他说底层逻辑其实就是真的相信自己能行。哎，我上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他家孩子呀学习成绩特别好，当年是考上了航空航天大学的。
2: 嗯，很厉害。
3: 哎，你知道这个老师他有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心理暗示法。
2: 啊，是啥？
3: 他每天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坚信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行，遇到任何事情任何困难任何挑战你都要告诉自己这几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好像都不是事儿，对于你来讲都可以轻松的搞定它。
2: 所以你说的是心态对吧？
3: 对，心理暗示。
2: 对，默默也说了，他说学习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自己学日语的时候啊也是抱着这种心态的，那段时间进步突飞猛进，决定重新拾起来了。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提醒了我。
3: 哎呦，还有哇哇哇，他说了，我为了装叉，一边准备中级会计和税务师考试。他说自己啊，完全不是这个专业，也没有相应的从业经验，就是看财务小姐姐在考，所以我就跟着凑热闹，然后就掉坑里了。说去年呢，已经考过了两门，一边备战越野人生首百，考试和赛事呢都在11月份，同时备赛和备考的这半年还拿到了新单位的 offer。
2: 哇，你好强啊，
3: 准备投入到新的工作带新的团队，真的累崩了。他说我的动力呢就是要立的 flag 要昭告天下，所有的自律都是他律，这面子不能丢，装叉不能停，所以我就一直在考。
2: 哇
3: 啊，我如果有你这么强的要面子的想法的话，我现在估计都哈佛了吧。
2: 哎，要不跳跳糖你在大家的面前立一个 flag，
3: 可是真的没用，因为我就是脸皮很厚，
2: 就是我就不完成了怎么样吧。
3: 对啊，我完成不了又怎样呢，就是很佛系。
2: 你真行，该佛的时候不佛，不该佛的时候乱佛。
3: 还有 big 小小子，他说装一下，说姐就是很牛，然后说不说了，牛的我得学习去了，为了不被发现是个水货。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朋友。
2: 再来看这个蓝童子啊，他说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预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避免给自己贴各种负面的标签。
3: 还有 Cici， 他说虽然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辈子都好面子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有效的激励自己，所以还说啥呢，是不是马上抵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2: 嗯，噼里啪啦小火花，他说了，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优秀装也要装优秀，等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优秀。他说这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还是挺行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废物点心。
3: 哎呦，说一个题外话，后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能不能装得很有钱然后就变得真的很有钱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你自己感受一下，看得看你是哪种装法，说不定会变有钱，但也有可能大概率会越来越穷。
2: 所以你看哈，好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挺赞成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一装的这个小想法的哈。
3: 对，装一装真的有效。

0: 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比较爱面子的、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雷锤不动、咋推都不走的人，那就另说了。但是像对于张小白这一种人群啊，就是面子比较薄，一定是比较有好胜心、上进心的朋友，这个装面子的这个方法特别的适用。
1: 好，那我要继续装下去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那些特别有效的学习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下有没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如果有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督促学习的，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

0: 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1: 对，
0: 找一堆人一块儿学，找个学习搭子。
1: 十 I 十 E 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0: 啊，
1: 就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0: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1: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0: 两分钟还起步法？
1: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0: 谁不是啊？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0: 还有就是偷懒啊。
1: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0: 然后呢，
1: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0: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1: 对，
0: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1: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0: 哎，是，
1: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0: 哎，
1: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只做一点点。又或者就是行动力强一点，只要你有了小任务之后立马开始做。
0: 哎，这样一点一点的哈，就积少成多了，用不了多久一个大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会被你轻松搞定，你自己都还浑然不知呢。
1: 是的，只要你手动性强，行动力强，那很大的一个学习任务可能会被你轻松搞定。
0: 哎，你刚才说的是两分钟起步法，对吧？
1: 对，
0: 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适合你就可以用起来啊。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就是提问学习法。
1: 怎么说呢？
0: 这个就是明明认真复习了，可是在刷题的时候依旧还是没做对，对吧？这种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
1: 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数学，要么人家讲说你一套方法学会了，这一套题都能会做了。
0: 但是往往啊，在数学知识里头我们背过公式了，但是一看那题完全压根不知道用哪个公式，
1: 就是不会应用。
0: 对，其实针对这种问题啊，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假期复习旧知识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在一问一答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自己的盲区，这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漏洞来查漏补缺了。
1: 这个方法很好，我觉得很多的艺人是特别合适的，一定要善于去提问，把握关键信息和关键逻辑。
0: 哎，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它的精髓啊。就是向他人提问要敢于向老师或者是学霸提问，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孩子我了解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
0: 不敢问，
1: 一个是不敢问，一个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到这个逻辑关键的本源重点是什么，
0: 你让他提问题他提不出来。
1: 所以这一点比较适合就是脑子比较快的艺人，因为很多时候
0: 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很伤爱人的心啊。什么叫脑子比较快的艺人？
1: 因为你首先得先，
0: 就是说爱人脑子不快。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I人脑子就不快，我是说艺人，你看他可以大胆提问，对吧？但前提条件你得先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不是具有普适性的
0: 啊，就是
1: 能理解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看来你就是那种脑子不快的I人吧？
0: 你不能贴那个艺人I人，你就是说脑子快的人，这么说
1: 行，
0: 对吧？就而且一旦向别人提问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先在大脑里梳理一遍逻辑，然后找到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了。
1: 包括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任务你接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如果遇到了一个相应小小的挑战，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问领导呢还是自己想法去处理呢？很有可能自己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拖延，就会造成这个事情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 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0: 哎，说的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是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1: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
0: 嗯，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0: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1: 叫什么？
0: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1: 哦，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0: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1: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0: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1: 对，注意力不集中，
0: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的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1: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0: 对，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0: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把大的学习任务呢，然后你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能用25分钟左右完成的小任务。
1: 嗯，
0: 这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时钟。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1: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0: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1: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0: 对，
1: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0: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1: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0: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1: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0: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1: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
0: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3: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2: 哦。
3: 你看后台阿列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2: 哦，
3: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2: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3: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2: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3: 也就是5个小时。
2: 哇，
3: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3: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2: 倒也不是，
3: 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2: 嗯，
3: 还有照相，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写进去了。
2: 这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3: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
2: 嗯，
3: 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2: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3: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
2: 嗯，
3: 他大概4:50就起来了。
2: 嗯，
3: 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一会儿，
2: 嗯，
3: 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吃得非常快，我们中午午休他也不会午休，他会先去学习，一吃完饭先去学习。
2: 那怎么就假装了呢？
3: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2: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3: 因为他在我同桌。
2: 成绩没有你好。
3: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2: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3: 然后每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个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2: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你就得装的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3: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
2: 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
3: 嗯，
2: 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
3: 嗯，
2: 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3: 哦，
2: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2: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3: 哦，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2: 对，
3: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2: 对，
3: 但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2: 然后是什么？
3: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2: 啊。
3: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
2: 嗯，
3: 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而且写得特别的详细缜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适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
2: 是啊，他还分享另外一种兴趣学习方法，叫做兴趣导向法。
3: 嗯，
2: 就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学习。兴趣他说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某个主题充满热情的时候，自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确实是，但是有时候吧，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文化科目的学习，这个兴趣吧就用着用着就枯竭了。
3: 关键得看是怎么结合。你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比如说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讲，语文和什么结合一下呢？比如说和表达，但是表达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孩子都普遍喜欢的。
2: 对，也是看孩子。
3: 对，还有数学，你说数学跟什么结合呢？跟买菜。你说跟买菜结合吧，现在都用不到现金了。就说现在有很多小孩都不认识现金。
2: 你让我想到了那个抓娃娃那个电影里头，就是他爸妈不是给他制造那个学数学的场景吗？然后有两个老师天天在他们家院子里锯木头。
3: 对，还有那个物理老师啊，没什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2: 对对，
3: 是吧？牛顿力学。
2: 天呀，
3: 天哪。哎，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可能学习的兴趣都会高很多。
2: 嗯，
3: 再来看到懒人，他说我呢迷上了晨起学习法，每天早起一小时学习新知识，头脑清醒，记忆深刻，感觉一天都充满能量。
2: 哎，确实是，就是很多这个学霸们都推荐过，说早晨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3: 很多企业家们真的都推荐过，说每天啊我们就提前一小时起。这一小时当中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做一顿美味的早餐，都会让你这一整天的状态非常好。
2: 哎，你试过吗？就是早晨的注意力真的是会更集中一些。就我现在还有这种感觉，
3: 确实是。
2: 就是你比如说早晨你需要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就是比白天或者是晚间的那个学习效果要翻倍。
3: 嗯，这一点值得大家去借鉴啊。还有韭菜提到的，他说我超爱的一种学习方法是费曼学习法。
2: 哦，
3: 他说先选定一个知识概念，然后呢尝试用自己的话去清晰简洁的向别人解释，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就回过头来重新学习，直到能够顺利讲明白，这会让我对知识的理解超级深刻，根本忘不了。
2: 哎，这个方法挺适合咱们的，
3: 很适合。
2: 喜欢说话
3: 啊？不不不，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首先，费曼学习法这个学习方法非常的流行啊，
2: 嗯，
3: 它也算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方法，很多年了，很经典。
2: 嗯，
3: 除此之外，还想到了一点，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给别人当老师，
2: 对，
3: 包括你在过家家的时候，你也是承担老师那个角色。
2: 是的，
3: 你自己去接收知识的时候，可能效果不见得有那么深刻，但是你一旦把自己当做老师，把这道题或者是把你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分享给别人，用讲述的方法来分享，一旦有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你讲述的这些信息可能会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
2: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学习方法，
3: 实在是太多了。
2: 对对对，学习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求精不求多。
3: 嗯，
2: 你有让自己擅长的那么一两个学习方法，我觉得就可以事半功倍。
3: 哎，还有我突然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歌学习
2: 啊，
3: 包括在某云上会有一些专门的
2: 歌单。
3: 对，就是学习歌单，一边学习一边耳机里听着，觉得特别有效果。但是我个人尝试，我完全投入不进去，我的关注点全部都在歌里，所以
2: 听进去了。
3: 大家真的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2: 因人而异嘛。
3: 对，因为所有的方法对于每个人它的受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嗯，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9项举措发布。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九项举措最近出台。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从平台集成、法治保障、惠企服务、供给优化四个维度推出九条具体措施，为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1: 在法律服务平台搭建上，我市司法部门开发镇江律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

0: 源，提供24小时在线法律咨询，打造一站式涉企法律服务中心，采用常驻加轮驻加预约驻点运营模式，面向小微企业集中提供法律咨询、公证、仲裁、信用修复、破产重组等全品类法律服务。镇江公证处综合部部长吴颖：
1: 我们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效率，从合同协议到证据保全，从招投标现场到生产车间，公证员把服务送到企业发展的第一线。针对跨境贸易等出海需求，开通公证认证一体联办，让中小微企业走出去更稳更安心。
0: 为构建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市行政复议机构畅通绿色通道，对涉企复议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确保中小微企业诉求进得来、办得快、有回应。市司法局复议与应诉综合科科长王飞：
2: 近两年，全市两级行政复议机构共审结涉企的行政复议案件190余件，实质性化解率呢超过了40%，同时呢也纠正了一批违法的涉企的行政行为，企业的依法维权的信心持续的在增强。
0: 针对商事纠纷处置难题，镇江仲裁委员会建立涉及商事纠纷快速响应机制，配备专人全程对接指导，实现优先受理、加速调解、快速裁决。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仲裁事务部副部长胡天立：
3: 镇江仲裁委目前在全市设立48个仲裁服务联络点，实现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仲裁窗口全覆盖，提供开通中小微企业绿色通道，提供马上办、一次办、高效便捷服务。近两年，仲裁委已办理涉企案件2500余件，案由主要是房屋买卖、工业品买卖、建设工程、这个知识产权等多方面。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按照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严控质量、政策帮扶的工作安排，分阶段梯次推进重建，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预址兴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据央视财经昨天的消息，过去5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除了一线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程度。一，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二，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六。

0: 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市中医院与市精神卫生中心上线后的跟进。我们来看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周先生说，市中医院大门的入口处用隔离桩隔出了这个人行通道的一个区域，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人在机动车道上通行，这样一个混行的情况影响通行的安全和效率，建议院方呢加强相关的管理。那么后续这一块的处置进展，我们今天呢来接通市中医院后勤保障与保卫科的副科长刘静，请他呢做线上的回复。刘科长您好。
10: 您好。
9: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

0: 直播间了。今天在线上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啊，要和您分别的做连线，向您了解这个后续的处置。首先是周先生反映的这个人行道还有隔离桩的这个设置的情况，这块线下有没有具体做一些这个改进或者是提升呢？
1: 啊，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周先生对医院的这个关心。
0: 嗯，
1: 我们呢，下线以后呢，就立即回来进行整改。一呢是在出入口设置标牌，
0: 嗯，
1: 然后在地下这个路面上，印有这个人行通道的标识，
0: 嗯，
1: 然后后面那个禁止出入地方打了一个禁止的，禁止驶入的机动车，
0: 嗯，
1: 然后同时呢，第二方面就是安排保安啊，在这个几个关键路口进行引导管理，
0: 嗯，
1: 哎，目前是做。做已经落实到位了。
0: 刘科长，我是否可以认为，就是针对或者说根据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又加强了这个地面或者是这个现场的一些引导，让人车能够分流分行，不要再像原来那样混行的一个情况，是吗？
1: 是的。
0: 嗯，这块的话，是不是根据与这个停车楼的施工有关啊？就是现在这些设置的话，
1: 嗯，对，因为停车楼由于有施工围挡嘛，它把原来的这个入口通道占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有出来的一半变成主入口，所以这个人行通道受场地的限制，就在旁边留了一米的一个通道。
0: 这个确实，因为停车楼这块，听众或者说应该说是前去就诊的这个家属和患者也是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网友西可反映的问题，其实也与这个停车有关啊。他说的是，中医院里面这个停车资源比较紧张，很多司机呢会在院内这个长时间的绕圈寻找车位。特别的，他发现有一个门诊大楼东侧的一个小路，可能之前他从那边走过，但是现在这个出口被封闭了，车辆进去以后可能是进去就没办法继续往下通行，以至于他可能只能掉头倒出来，这样的话非常的麻烦，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情况您是否线下有去核实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现在反映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0: 嗯，
1: 因为门诊大楼里面它那个工地的围挡啊，它必须要一层封闭的，然后就造成了我们门诊楼东侧的原来一个循环的通道，
0: 嗯，
1: 就要求封闭，就是不好行驶，
0: 嗯，
1: 然后我们原来入口这边是他如果不知道的情况的话会驶进来，是确实是无法掉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的地方加那个禁止驶入的标志，单行道的是标志，然后同时加强这个保安管理，主要是停车楼它这个客观的这个施工需要，必须是封闭为大。
0: 嗯，刘科长，这个说到停车楼，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主要的一块内容还是要放在这个停车楼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上面，因为这个可能是目前来说改善就医体验或者说改善这个院内停车的这种秩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上线的时候马女士也咨询了这个停车楼的一个建设的进度的情况，那其实当时在线上我们您也介绍过，就是它的方案啊有一些变动，导致这个进度不如预期。线下呢，我们记者在跟马女士在核实啊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她提出来一个点，或者说她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疑问，就是说她希望能够知道停车楼目前的一个建设的进度和时间节点。刘科长，这块目前能有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回复给马女士吗？
1: 目前这个相关的招标都完成了，进入正在办理建设的施工许可证，然后施工许可证办应该是本月就能办理完，办理完以后它的施工期就是土建的施工期是120天，然后还有设备调试安装，我们预计力争年底投入试运行。
0: 力争是年底12月底试运行。这个土建120周天这个周期，这个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固定或者说比较能够有把握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其他的话可能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能立刻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复。从目前来看，
1: 因为土建完成还有它有设备安装，调试，设备安装要1个月，然后还有调试，
0: 这个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

0: 从目前来看已经全部做完了，其实就等这个相关的一个施工许可证下来以后，我们的施工正式开始。这个施工的话，其实周期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啊。这个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嘛，是不是有可能？
1: 是的，从天气啊各方面，比如说地下的一些不明情况啊发生啊，都会造成各种工期的延迟。
0: 嗯，就是本来因为我记得上次您也讲过，就是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医院的后方建一个这个独立的停车楼，但是后来方案有了调整，现在改到了这个医院的前面做一个地下的。这个方案的调整应该说整个的是推倒重来，它的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的话这个施工其实目前来看一切是顺利的在进行当中的，但是后面等到在下挖的时候，就怕这个地下万一有些情况需要再做处理，这个额外的工作可能会耽误，主要是这块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1: 对，其实原来我们准备在后面中医院北面一块闲置地块，然后起地上的三层，然后考虑到因为还要往下挖一点，考虑到周边的这个居民房屋啊比较老旧，可能存在危险安全隐患，然后相关部门行政部门就否定了这个方案，最后虽然公示了，但最后是否定了这套方案，然后他们又到现场来指导，最后选定门诊楼这下面做地下室，地下三层，地上一层，所以整套方案全部发生了变化，设计刚要求都全部，一点地上跟地下的要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供述导致延迟。
0: 对，这个可能之前我们到现场去看到的，或者说当时马女士来反映来咨询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北面的那一块地上的那个，但是这个当时的方案其实已经全部推倒了，然后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了。这块的话呢，我们也会跟马女士呢再做一些反馈，一个是争取她的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全力的把这个停车楼给建好，这个可能会很显著的改善院内的一个秩序，这个对于后续的这种停车体验会好很多，医院里面也会这个通畅很多，对吧？
1: 对，这个医院呢属于老城区，
0: 对，
1: 本来周边呢也没有停车场，医院停车资源也十分紧张，然后这个施工一下子施工就占了我们占用跟影响62个车位，所以医院的车位十分紧张，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深挖潜力啊，号召这个职工啊绿色出行，一方面就是起这个智能机器人搬运立体停车库这个项目，彻底解决这个也就相对解决缓和一下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0: 应该说有要比这个没有这个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每次去市中医院我们去有一个体验的时候，这个停车问题确实都是一个大头，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够把它解决好，对于医院的整个的一个面貌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刘科长，这块的话我们继续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沟通吧，我们到时候年底看看相应的进展，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时间关系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谢谢。
0: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丹阳市丹北镇汪先生反映的问题。汪先生说啊，这个有人私自在西峰村王家湾的这个山上啊饲养孔雀，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孔雀的数量呢是越养越多，同时啊这个饲养人还在私自开挖山体，在山体上建违建等等这么一系列的情况。结束之后呢，节目组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丹北镇政府等等相关的部门。今天呢，我们要来接入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的所长彭素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调查核实的情况。彭所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汪先生反映的这一系列情况，上周我们记者和您这边有一个比较

0: 详细的沟通和反应，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调查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那主持人，下面我就把这个调查情况给你汇给大家汇报一下。
0: 嗯，您说。
1: 一个呢就是，一个呢就是现场调查，信访人反映的这个养殖户养殖的蓝孔雀，
0: 嗯，
1: 它是不是国家保护名录保护的动物，是可以自主养殖的，所以信访人反映的这个养孔雀，这个情况呢，它是可以饲养的，第二个呢，经我单位工作人员与西风村干部群众现场核实，孔雀养殖场东侧是为原来的采石场，采石场的一个弃土堆，养殖户呢，他是为了安全起见，对弃土堆呢和部分那个表面的那个浮土就地进行了这个清理平整，所有的弃土也没有外运，所以呢不构成这个破坏三级，信访人反映的私自开发三级这个情况是不构成的。第三个呢，他反映的是养殖户有违章建筑，就是养孔雀的违章建筑。经调查，该养殖户呢，他是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占用的是丹阳市丹北镇西风村汪家湾土地，大概是800个平方米建设的养殖用房，就是那种钢那种彩钢瓦搭造的那种简易的养殖房。同时呢，在没有办理这个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前提下，于2020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在对这个弃土堆和部分地表浮土进行就地清理平整的过程中，毁坏了部分树木，所以上述呢，这个未经批准占用土地且毁坏林木的行为呢，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9条第1款及第56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我局呢已于2026年7月15日正式立案调查，并尽快做出处罚决定。
0: 7月15号已经立案调查了。
1: 正式立案调查。
0: 这个通报很明确，有这个在法律范围内的这个像有关于这个饲养这块，因为这个相关的问题正好可能跟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个条口上面的职能方面的一个内容都有契合，所以说我们正好一并都做了调查，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回复。目前的这个进展是这样，彭所长，我想和您核实一下，就是因为汪先生在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他们之前就已经通过12345等平台的这些渠道反映过，您这边以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问题的反映啊？
1: 之前我们这边没有。
0: 您没有收到过。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相应的处置，我是否可以说是您这边跟我们是收到我们记者反映过来的情况，反馈过来的情况以后，这个相关的工作才开始着手，就是开始推进或者说开始调查的。
1: 对的。就是7月10号我们接到这个信访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着手调查了。
0: 然后相关的工作是7月15号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进展，今天我们是请您做一个在线上的一个回复，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1: 对。
0: 好的，彭所长您稍等，我们来把这个汪先生的电话呢也接进来，导播提示我他电话也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他，把相关的情况呢也跟他做一个反馈吧。汪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刚才呢，我和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的所长彭素平，彭所长呢在线上的一个沟通和对话。我们刚才呢听到他主要是把这边调查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线上做了一个通报和反馈。我相信您也听到了，相关的工作，这个立案调查这些工作都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节点，而且您之前所反映的这个饲养野生动物的这个情况也做了核实和反馈，您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哎，好，您现在现场看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我说啊，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丹北镇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愿意出面协调处理，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现场的调查，把相关的建设山体开挖以及环境的安全方面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吧？尽管拿到妥善的处理方案，是吧？第二条，我也非常感谢政府年轻男模组对村民的需求和关注的大力支持，知道吧？正是因为我 正是因为有栏目组协调和帮助，村民的反映问题才能得到更重视，更多重视。
0: 嗯，
2: 我们村民呢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包括丹北镇。
0: 嗯，
2: 第三个呢，我们村民反映的情况完全就是认识的。
0: 嗯，
2: 我们呢和李娜本人没有任何的自然恩怨，也不是故意针对他李娜一个人，任何一个人。
0: 好，
2: 大家呢最关心的是山体、道路、排水、农田，是农村的村民居住的安全受到影响了，市外相关部门得到给村民一个答复，对吧？至于村道里面的这个沟道堵塞了，但是得到要进一步的镇政府去协调处理。
0: 嗯，
2: 我们村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政府的和栏目能够妥善处理，消除隐患，恢复环境，保护村民的正常生活。
0: 好的，
2: 让汪家湾重新拥有一个安全、安宁、落水行善的环境。
0: 嗯，
2: 我也谢谢你们跟镇政府，好吧？
0: 好的。不客气，王先生，您我们也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肯定和认可。目前呢，我们是把相关的一些工作呢，向一些情况呢，向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了反映。当然，我们这边呢还会跟属地的丹北镇政府也要保持一个对接和沟通。当然，作为我想从您来讲的话，您听到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置都有了一个核实的结果，并且该立案调查的立案调查了，该有回复的有回复了。我想这个对于您来说，我们初步的一个诉求就已经达到了。但是这块的话呢，后续因为立案调查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周期的。
2: 对，
0: 对，这个我相信您也能理解。这个呢不是说我们立刻或者说短时间内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的处置的结果呢就能够回复给您。这个呢我想可能请您跟我们一起一并来关注，我们记者呢也会和彭所长这边呢保持一个沟通。另外的话呢，汪先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呢，反映到这个事情，讲到就是因为近期这个汛期啊，雨季降雨比较频繁，特别是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山体上因为这个当事人的一些建设行为，导致这个黄土啊、这个泥水啊冲下来，这个道路这边都有泥水影响你们出行。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今天呢一并是向彭所长这边呢反映一下。另外一块的话是跟您再了解一下，就是近期是不是还有类似情况出现呢？
2: 也没有。
0: 嗯，王先生，嗯。
2: 但是我们是实事求是来讲。
0: 他近期有没有再出现这类情况呢？就是这个雨水把这个黄泥水冲下来这么一个情况。
2: 但是下到有山有山水下来，就对我们村民的这个难民还是有的。
0: 嗯，还是有的。彭所长您还在线对吗？
2: 对。
0: 嗯，刚才呢我们跟汪先生沟通了这么一个情况，他反馈的我相信您也听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近期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啊，有这个泥水冲下来影响村民通行，这块的话是不是能请您跟村里面或者是跟镇里面再沟通一下，能否采取一些哪怕是一些临时措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先解决，是不是可以呢？
1: 可以的。那就是王先生，那就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啊，政府领导也一并到现场去过来，然后根据现场情况呢，我们呢长远的措施呢就是已经腐下了那个草籽，然后呢准备就是下一步把树种上。
0: 嗯，
1: 近期呢准备采取什么呢，就先把那一块地方已经拦起来，采取措施把它拦好了之后，防止这个雨水往下冲。近期我们就在做，政府领导都到现场的。
0: 好的好的，这块工作是有在做的是吗？
1: 对，
0: 好的好的。这个草籽撒下去的话，这个长出来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还有一些影响，但是一旦等这个草籽长出来以后，把这个土固定住了，相应的这个泥水啊、影响啊这些情况就都会有所好转了，对吗？
1: 对，下一步我们还把那个就是绿化，就是把树给它种上。
0: 嗯，把树种起来。
1: 对，
0: 好的。因为
1: 但是近期呢，这个天太热，树种上去活不了。
0: 哦，是这个可能是专业的一个。
2: 我们村民也理解你们的工作，政府的，对吧？
0: 嗯。
2: 天热，好吧。
0: 嗯。好的，彭所长，这一块的话呢，因为今天线上啊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暂时和二位呢先说到这里。但是，从您的回复来看，包括从汪先生刚才反馈的情况来看，线下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我们静待相应的工作一个推进，到时候有了相应的进展，一方面跟村里面反馈一下，另外一方面也跟我们记者对接一下，我们把情况再做一个这个结果上的一个通报，可以吗？
2: 好的，
0: 嗯，好的，汪先生，这个线下的话也请您继续关心关注村里面这个相关的一些整改工作的一个推进，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2: 但是我作为我村里面的组长，
0: 嗯，
2: 也感谢政府跟你们的顺丰热线的栏目，好吧？
0: 嗯，不客气。嗯，也感谢您的肯定。我们正常的推进，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正常推进相关的工作，我们节目组继续关注，我们三方做好一个协调和沟通，力争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线上的话呢，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嗯，
2: 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行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马女士反映的问题。马女士呢，之前在向我们反映这个花山湾二区17栋一户居民在毁绿种菜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属地的社区进行了反映。7月6号节目中，古城社区党委书记孙静做了在线答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针对这个问题回复的一个情况。
4: 我们呢是上门了多次，跟这户居民呢见面了两次，也做了一些沟通，也给了一定的时间给他进行自行清理，他没有清理嘛。那我们这边社区的话就联系了这城管执法部门，是张贴了通知，时间到期之后呢，我们这边城管会组织集中清除。
0: 嗯，很常见的一个毁绿种菜的一个情况，当事人不配合相应的工作，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属地的社区呢，给予当事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期限呢，是说如果当事人在7月10号之前没有完成清理的话，社区呢将会联合属地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清理。那目前处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看看是否有进展。张坤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五7月17号，我从古城社区了解到，他们已经安排人员对菜地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
0: 嗯，
5: 那么他们也回复，后期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会继续的及时的进行处理。那么在当天下午我也到现场回访，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一小块的这个菜地，确实之前种植的一些成品的一些菜品都已经清理完毕了。
0: 嗯，
5: 但是这个菜地的泥土等等各方面还是保持一个泥土未种植的一个状态。
0: 嗯嗯，这个地方后续如果有恢复绿植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有进一步的处理的话，到时候也跟社区再继续保持一个联系和了解，好吗？
5: 嗯，好的。
0: 嗯，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回访一下当事人，我们来和马女士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马女士您好。
6: 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回顾了一下之前社区给我们的回复，以及我们记者是7月17号当天下午呢到这个现场去做了一个回访。近两天或者近一段时间您这边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想和您这边了解一下。
6: 首先由衷地感谢你们相关领导于7月15日上午社区派人将那块田的菜清理完毕。从去年4月23日张某毁绿种菜9个多月，现那块田仍然存在，现在下雨又长草了。如果张某继续种菜，社区会后续巡查整理整治，本人也会继续关注。
0: 马女士，我刚才听您的一个这个表述的内容里面讲到是7月15号您看到的这个清理的是吗？
6: 是的。
0: 哦，
6: 于7月15号上午，
0: 嗯，
6: 社区派人来了，
0: 嗯，
6: 来谈了，因为所有的进展从 2025年10月23日，他把我家的花木用大锹砍掉，剩了残余的部分，那么我就把这个花木移走了。移走之前，我装的探头是2年的探头，终止了。
0: 马女士，
6: 1年半。
0: 马女士，我打断您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之前的情况呢，可能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之前可能是有一些邻里纠纷，但是
6: 对的对的。
0: 目前的话呢，这个就目前这个毁绿种菜的情况是明确得到一个有效的遏制了，对吗？
6: 对的对的。
0: 嗯，好。然后
6: 我问孙主任，就是古城公园的孙主任，古城社区的孙主任，他说，他如果继续涨，我们就叫他铲除。就这个意思。
0: 嗯，对，就是我们是想和您这边再了解一下，就是一方面现在现场如果说后续有绿化的一个恢复的话，就是这边绿化的这个地带，绿化带恢复成绿化了，这个呢到时候可能您再告诉我们一下，以便于我们这边把问题办结。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古城社区那边跟您沟通的情况，就是如果说后续问题还有反复，您跟社区这边再保持一个沟通和对接，对吗？
6: 是的，是的。他如果是种花，我没有意见。因为美化环境。
0: 是。
6: 对社区的老百姓都是有个交代的。是吧？
0: 好，马女士，这样。毁绿种菜这个问题呢，确实在这个我们的采访的根据我们的采访经验来看，是一个老问题了，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反复的一个问题。
6: 长期
0: 累月的种菜。如果说后续的话有什么情况，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有这个处置的一个进展和方案，您到时候呢也再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和我们记者呢也可以保持一个沟通，我们到时候呢也关注一下，看看这个现场情况是不是能有一个长效的管理和落实，好吗？
6: 十分感谢他，十分感谢
0: 他。
6: 因为那块田原来是铺的地砖，是国家筑路铺的地砖，他拉的土过来的，种的菜是吧？
0: 好，
6: 情况是属实的。
0: 好。这样，马女士，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您线下呢再关注一下。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进展，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处理结束。到时候我们记者也和您这边保持沟通，好吧？
6: 好的，好的，
0: 好的。
6: 可是中国航空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认真负责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的。
0: 感谢您的肯
6: 定。我非常感谢你们。
0: 不客气，感谢您的肯定。我们线下继续来跟进这件事情，好吗？
6: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再见啊。
6: 谢谢了。
0: 不客气，再见啊。
6: 谢谢，谢谢。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正丰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汛期导致的一个问题吧。前段时间，朱先生来电反映说，恒泰蓝湾小区后方的一叶河，这个河两岸的杂草呢，已经长到一人多高，而且呢，还会时常长出这个类似一枝黄花这样的一个植物，这个入侵物种。小区居民呢，晚上啊，就时常不敢在河边散步，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个出行。往年呢，他们向这个社区反映之后，象山街道呢都会安排人员来清理，但是今年他们正常去反映之后呢，一直没有动静。于是呢，我们记者呢也向属地的街道还有社区呢去反映了情况，并且到现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先来连线记者裘燕，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到现场去他看到的一些进展是什么样的。裘燕你好。
7: 主持人好。我首先呢就此呢问题向属地的象山街道长江社区进行了核实。然后社区的金属局说呢，在2个月前他们呢刚刚完成了一个清理工作，还提供了前后对比的照片， 然后四月份之前呢，这个河岸的杂草丛生，完全遮挡了这个河岸的景观。
0: 嗯，
7: 那五月份之后的照片呢，是他们清理过之后，两岸绿化呢已经修剪平整。那这个前后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改观也十分明显。那么既然刚刚完成了修剪工作，那么为何近期还是会有居民反映这个问题呢？那上周五7月17号，我是来到了这个位于恒泰南湾小区后方的一叶河河长制主题公园，然后实地了解情况。从这个公园路口进去就是河岸的人行步道，在人行步道发现就步道两侧的这个绿化呢，确实是有这个修剪过的痕迹，但是呢部分区域的杂草呢长势过快，然后高度呢也确实有差不多一人多高。那具体的情况呢，可以请长江社区的副主任李启凡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乔燕，我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一叶河那边它是有一个河长制主题公园的，就是那边的居民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河长制公园在散步，在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们会遇到这种杂草影响出行，影响这个走路的情况，是吗？
7: 嗯，是的。
0: 嗯，好。那么先和你连线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入的是象山街道长江社区的副主任李启凡，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李主任您好。
8: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们请记者介绍了一下现场的情况，也把朱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我想和您了解一下社区这个对于这个问题这块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信息，做了哪些工作呢？
8: 是这样，就是我们反正定期会巡查的，就是跟刚才记者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之前五月中旬的时候清理过一次，然后近期就是因为可能雨水比较多，草势长得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近期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大概呢在本周我们会再次进行一次清理。
0: 哦，计划在本周再开展清理。
8: 对。
0: 李主任，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预案或者说有一定提前量的，这个四月份开春到五月份这个快要入夏这段期间，把这个植物做一个修剪，应该说是有一个预案在这边，预量在这边，把这个杂草清理好了之后应该说是比较方便。但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重点放在入夏以后，这种汛期雨水充足，阳光照射比较丰沛，然后温度又比较高，这个是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期间其实从五月中旬到现在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它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这个现场我也看到了这个我们记者拍来照片，这个草的这个丰盛的这茂盛程度远超我们想象。您是否可以，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一些工作的一个衔接，比如说针对这种河边长草比较茂盛的情况有一个方案上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是像现在这样增加这个修剪次数，或者说是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调整这个修剪的一个周期，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呢？
8: 这个可以，就是我们反正定期会巡查，如果发现这个草长势过快或者过高的话，我们后续会再安排进行修剪。
0: 哦，好的。李主任，上一次修剪的时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您知道吧？
8: 大概花了一周左右的工期。
0: 就是光修剪就需要一周的时间。
8: 对。
0: 如果说是这周本周开始修剪的话，今天是周一，这周开始修剪最快可能也要到下个星期才能够把它修剪完毕，对吧？
8: 对。
0: 好的。到时候可能请您相关的工作开始了以后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然后我们也要跟朱先生做一个回复，然后等修剪完了之后可能我们记者到现场去，我们再看一下现场情况，我们也做一个前后的对比，好吗？
8: 好，这个没问题。我们到时候会做好这个记录，然后给您那边发过去。
0: 好的，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另外的话还有一块啊，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一周修剪了以后，下周其实七月份这个整个夏天还没有过去，我们是不是等到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这个适量的一些修剪，以便于
8: 这个我们
0: 秋天的时候。
8: 您先说，不好意思，您先说。
0: 没事，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等到夏季的尾声啊，或者是到九月份的时候，也这个秋天也不要影响周边的居民去公园去散步，您看呢？
8: 这个您放心，就是我们到时候还是会进行定期巡查，如果发现它这个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如果发现它涨势过高的话，我们到时候呢再向上申请这个这方面的专项资金，到时候我们再进行一次清理。
0: 是，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长效管理的一个方案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社区的这个范围内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河道，确实相关的工作是要多做一些，这块的话李主任我们线下及时的和您这边保持对接。好。

0: 好的，
1: 嗯，好，感谢您的回复。那么先和您说到这里，如果说有相应的进展的话，到时候我们记者这边会和您保持联系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在线上再做一个反馈，好吧？
0: 嗯，好，嗯，
1: 好，
0: 拜拜，
1: 感谢您的回复，再见，嗯。
2: 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延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生态环境质量、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要向大家呢再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来向我们记者来联系反映。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政养护先锋党建引领，以精细化服务推进街巷提质改造。工信部详解上半年成绩单，电子、汽车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潜在宜居的超级地球距离我们仅25光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为服务先锋，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扎实推进街巷提质改造。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2: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1: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3: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3: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三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1: 李正军表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立足市政养护主责主业，常态化排查老旧小区设施隐患，以马路医生的匠心精神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以精细养护赋能城市品质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的3方面特点，即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方面，他提到，工信部支持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挑大梁作用突出。电子、专业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增长。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方面，工信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从上半年数据看，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9个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近年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坚持生态立县，对古茶园实施严格的系统性保护，通过健全标准体系，推动非遗工艺与现代品控接轨，严把质量安全关，同时深入茶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驱动产业提质增效。截至2025年末，全县茶园总面积超90万亩，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0亿元。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 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陆豹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第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让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0: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天津七旬老人5次来镇江寻亲，民警耐心比对，帮助老人完成心愿。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AI 开始走进药房，机器人打通夜间买药最后1公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72岁的天津人王奶奶来到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忙寻找失联50年的亲人，这也是老人第五次来到镇江寻亲。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
1: 王奶奶介绍，她的父亲是镇江人，17岁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生前她曾经与家住建壁的表妹于女士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76年，父亲还曾经短暂回到镇江与表妹相聚，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次重逢过后不久，他的父亲便不幸离世，自此两地亲人彻底断了音讯。王奶奶，
2: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没有姐妹弟兄，这个镇江是我的籍贯呐，是我的老家呀。
1: 多年来，王奶奶曾经4次来到镇江寻亲，但都因为身份信息不准确而没有成功。建壁派出所一级警员蒋特高，
3: 通过我们公安内部的这个网络书写的名字，发现这个赵某奎查询不到，我就想看会不会是这个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然后我就进行这个排列组合。
1: 在民警的不断尝试下，终于出现了一条高度吻合的线索。这条人员信息的登记地址为丹徒区，虽然与老人记忆中的住址存在出入，但民警并没有轻易排除，并最终联系上了于女士的孙子赵先生。赵先生说，奶奶和爸爸都已经先后离世，奶奶生前常常念叨家里有一位在天津的至亲，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到建壁派出所见面。
4: 非常感谢，
5: 这个是哦，
4: 古代的确实是亲人，是吧？
5: 一系的介绍，
6: 他就是聊了一个。
4: 你要不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今天，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试点项目所在区域内清洁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运行机制、安全质量等管理体系基本健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基本成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0年底，试点成功经验、成熟模式在农村地区有效实践。半夜突然发烧、腹泻或急需用药，附近药店已经关门，线上下单却显示次日送达，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曾遇到过。根据相关机构调查，超过90%的居民曾在夜间有过用药需求，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夜间买药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从无药可买到及时买到药，深夜购药的最后一公里仍是居民健康服务中的一项现实难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一处名为机器人智慧药房的展区前人头攒动，围满了观众，几台人形机器人正在完成接单、取药、分拣、配送全流程。记者在现场发起了一场人机 PK， 虽然最后记者比机器人先完成挑战，但是工作人员表示，机器人真正的优势并不是短时间内跑得更快，而是能够24小时稳定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无论订单多少都能够保持稳定效率，不会疲劳，也不会因为高峰时段而降低服务质量。有参观者表示，机器人动作流畅，识别精准，如果未来能够24小时值守药房，将有效解决夜间购药难题，也让无人药房拥有更多应用空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圭亚那当局称， 一艘载有116名乘客和船员的渡轮于18号晚间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目前已有67人获救。截至目前，大规模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圭亚那官员称，这是该国最严重的海难之一。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

0: 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健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也不用管不用治。那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多也是最耽误孩子的，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乳牙它不只是临时的牙齿啊，它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乳牙呢是负责我们的咀嚼功能，牙齿如果不好，蛀牙疼痛，孩子就不敢用它来咬，也不敢嚼，那只能长期进食一些比较细碎的食物，就会出现挑食、偏食，直接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也会导致孩子脾胃弱、吸收差、生长发育滞后。乳牙呢还会承担发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前牙呢蛀牙缺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漏风，吐字不清晰，容易造成发音不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乳牙的牙根下方是有恒牙牙胚在的。

0: 牙如果长期的发炎、流脓、牙根脓肿，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
1: 嗯，
0: 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1: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0: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洞，一个很大的洞。
1: 嗯，
0: 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
1: 嗯，
0: 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1: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结合我们五件行动口腔保健规范，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三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六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到了六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三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1: 嗯，
0: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1: 对，
0: 但它也是游离糖。
1: 少吃这个。
0: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

0: 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智齿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屠氟和窝沟封闭。
1: 嗯，
0: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屠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屠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嗯，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六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1: 是，
0: 嗯，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
1: 受
0: 罪的，
1: 对，很疼，
0: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1: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像我们6岁开始换牙了，到12岁才能换完，所以6到12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它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 哎，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几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0: 对，
1: 没有好
0: 好
1: 的刷牙，
0: 是的，是吧？是的， 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

0: 容易出血的，
1: 嗯嗯，
0: 啊，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它会出血了、
1: 啊。对对对，有血丝。嗯，
0: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啊，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
1: 嗯， 嗯，
0: 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啊嗯，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
1: 嗯，
0: 对，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 哦，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对
1: 炎症的情况、
0: 嗯嗯。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的。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
1: 嗯，
0: 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 对
0: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 对对，
0: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 哦，哎、嗯，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
0: 暴力
1: 是
0: 吧？嗯，会轻柔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
1: 嗯嗯嗯。
0: 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一到两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
1: 嗯，
0: 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嗯，
1: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
0: 对，
1: 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8: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9: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7: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8: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0: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7: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2: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
1: 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啊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水凸啊、深腹颌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颌啊，还有一些是开颌，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 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1: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
0: 是
1: 吧？是
0: 的，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然后面型就会变长，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1: 对，
0: 那很多孩子。

0: 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大这个嘴就越凸，下巴短了，然后脸型就不好看了，其实是跟这个长期的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口呼吸呢，但是这个如果出现这种口呼吸的情况的话，家长是要先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张着嘴巴呼吸。有的孩子可能是有鼻炎呀、鼻窦炎呀，还是里面有鼻息肉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鼻腔
1: 这里了，
0: 对这个气道不通畅。如果你去看了之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你再通过口鼻呼吸贴，然后把嘴巴，
1: 什么是口鼻呼吸贴？
0: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有时候一直张嘴呼吸，
1: 他是习惯了，
0: 他习惯了，他虽然鼻子通畅了，但他还是会张嘴来辅助呼吸。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白天他可以自己控制一下把嘴巴闭起来，但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张着嘴巴，
1: 对
0: 他又控制不住，那你呢就用口鼻呼吸贴把他嘴巴给他粘上。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他鼻子是通畅的，
1: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
0: 对，
1: 可能睡觉会窒息，对
0: 的，是的。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1: 贴一年这么久，
0: 对，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1: 要很
0: 很长时间，
1: 还是要
0: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面型也会变好。
1: 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吧？
0: 对，但如果你到了12岁以后就不行了。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1: 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吮指。咬嘴唇，
1: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0: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1: 前牙就会外凸，
0: 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他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1: 对，
0: 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0: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孩子咬上唇，那下巴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1: 但是这个，比如说你说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0: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0: 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1: 行为就
0: 会好一点。
1: 对，
0: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2-3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1: 或者辣椒。
0: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1: 对，就不管用了。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0: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人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对，你要安抚他。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1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1: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0: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
1: 对，
0: 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
1: 什
0: 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有洞。

0: 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1: 害怕，
0: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1: 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遗传，
0: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1: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0: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7、8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3、4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7、8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3岁半、4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1: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1: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0: 他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0: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3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前两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0: 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很快就可以适应。
1: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0: 都要24小时要带着，然后
1: 睡觉也得带着。
0: 对，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1: 下
0: 来洗干净，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1: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0: 对，所以到了8岁9岁，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要再来医院看一眼，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1: 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还有什么？
0: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刚才说的口呼吸嘛，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1: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颌。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也是1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1: 是的，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
0: 比较严重，要早期来做矫正，
1: 就是3岁、3岁半到4岁，
0: 对，
1: 就可以及时来进行一个
0: 矫正，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以后
0: 就很难再改变。
1: 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3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那第一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三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很自信，很大方。
0: 对，
1: 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
1: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

0: 重视五健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1: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0: 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

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致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

到六点，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的烈日时段，每次十五到三十分钟。初次可从五到十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筑牢暑期安全防线，丁卯街道组织学生零距离体验消防日常。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幻数。欧盟拟调整碳排放交易体系，减轻企业脱碳压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省镇江第一中学、市实验小学走进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来听通讯员李健、鲍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这边是一个对讲机，
2: 走进消防队，几辆红色消防车整齐排列，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消防员打开器材箱，高压水枪、空气呼吸器等专业设备依次亮相。消防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灭火防护服，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戴全套战斗服的过程。随后，在消防员的协助下，孩子们轮流试穿厚重的消防服。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泽安：
3: 这件衣服很重，我穿上走两步就出汗了。在炎热的夏天，消防员叔叔穿着它出警灭火，真的太辛苦了。
2: 在随后的消防知识小课堂上，消防员针对暑期安全做了专项提醒。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4: 孩子们绝对不能私自去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玩水，游泳要去有专业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0: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年来，医保部门在监

0: 坚持严查严打，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的同时，高度重视打防结合、关口前移，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今年1至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已累计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最近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方案，欧盟将更新碳排放的线性削减系数，即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方案还计划延长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拟持续至2030年之后。另外，方案计划扩大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范围，进一步完善航空、海运领域碳排放交易规则，并将垃圾焚烧行业正式纳入体系覆盖范围。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6: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5: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6: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表弟是观众们亲
10: 啊，
9: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啊。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6: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11: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同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17: 海风有过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11: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18: 这个相声艺术啊，
13: 啊，
18: 形式简单，
13: 不错，
18: 不同这个京剧。
13: 是是，
18: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13: 哈，国剧嘛，
18: 中国有四大。
13: 哦，你可以说一说。
18: 第一
13: 是什么？
18: 京剧。
13: 哎，那是好的。
18: 第二
13: 什么？
18: 国画。
13: 呵，绘画。
18: 第三
13: 是
18: 中医。
13: 嗯，你看第四呢？
18: 烹饪。
13: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嗯，
18: 知道的还真不少。
13: 哎，你看看，
18: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13: 啊
18: 啊，扮相
13: 啊，
18: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13: 啊，对，也有叫画脸的。
18: 对对对
13: 啊，是啊，
18: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13: 哎，这你都不明白？
18: 不不不，
13: 代表人物性格。
18: 嗯，那么红脸的，
13: 红脸主于忠；
18: 紫脸的，
13: 必孝；
18: 花脸的，
13: 必猛；
18: 黑脸的，
13: 必勇；
9: 哎，你看看
18: 相声演员呢
9: 啊，
18: 不简单的。
9: 哎，谈不到这个。
18: 我问您一下
9: 啊，
18: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9: 啊，是黑脸啊。
18: 这黑脸白眉，这儿有个白月牙，
9: 对，那是包公。
18: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9: 嗯，什么？
18: 请教。
9: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18: 哎，说明什么问题
9: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18: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叫葫芦村枣。
9: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18: 我当然了。
9: 那完了，
18: 嗯，
9: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18: 我说说
9: 啊，
18: 我又不说呢。
9: 不说，
18: 你给我送法院。
9: 也不至于那样啊，
18: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9: 哎，不是你知道吗？
18: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9: 啊。
18: 你打听道可得客气了。
9: 嗯，
18: 劳教你了
9: 啊。
18: 我算火葬藏龙去。
9: 没事儿，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18: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啊，
9: 没有礼貌了。
18: 人讲礼义为先
9: 啊，好好好，
18: 不讲职业为缘。
9: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18: 嗯，别客气。
9: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18: 杨登点头，
10: 来来来，
18: 一躬到地。
9: 哦，一躬到地。
18: 哎，
9: 您呢给说一说呀？
18: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9: 怎么了？
18: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9: 哦，还得乐着点。你
18: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9: 那我应当呢？
18: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9: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18: 似乐似不乐。
9: 嗯，
18: 不乐带着乐
9: 啊。
18: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
9: 哦，
18: 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9: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
18: 嗯，
9: 啊，先生，
18: 哎，
9: 来求您来了。
18: 哎呀，不客气
9: 啊。
18: 你问是问什么
9: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18: 记住了。
9: 哎哎，
18: 学的是知识，
9: 是是，
18: 丰富头脑。
9: 哎哎，
18: 遇见什么场合，
9: 嗯，
18: 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9: 是啊，
18: 就是难挑大指
9: 啊。
18: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9: 哎哎，
18: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9: 他是
18: 拿白笔抹的。不
9: 那是白笔抹的。
18: 对，
9: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18: 努力解决
9: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18: 说个笑话
9: 啊。
18: 包括黑脸白月牙，
9: 哎，
18: 说法不同，
9: 其说不一。
18: 哎，有的按迷信来说
9: 啊，
18: 白顿阳，夜顿阴。
9: 是啊，
18: 实际是官清如水。
9: 哎，不假。
18: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9: 哪16个字？
18: 刚毅正直。
9: 嗯，
18: 不为强暴。
9: 对，
18: 铁面无私。
9: 是，
18: 不走后门。
9: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18: 不是，
9: 不徇私情。
18: 哎，不徇私情，
9: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18: 哎
9: 哎，来呀。
18: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9: 哎，这我可知道。
18: 嗯，
9: 生于公元999年。
18: 对
9: 啊，
18: 这有史证可查。
9: 是啊。
18: 嗯，死在什么年头呢？
9: 死在公元1062年。
18: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9: 63岁啊。
18: 做了多少年官？
9: 做了35年的官。
18: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9: 对。
18: 哎，
9: 那是当县长。
18: 加起35、63。
9: 哎，不假。
18: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9: 他是安徽。
18: 不对。
9: 嗯，
18: 不知道这边。
9: 不对，
18: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9: 你别胡来了啊。
18: 胡来呢，
9: 人家是安徽合肥。
18: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
9: 你合算他的那哪点正
18: 根？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9: 啊。
18: 天津包，天津包的。
9: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18: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9: 行行行行，
18: 去你查去。
9: 好好好，对，我就

0: 这个球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1: 不过是学一点。
0: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1: 行行，行行，您听听，像不像裘盛戎？
0: 是是，
1: 裘盛戎的特点，声情并茂。
0: 对，
1: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脑音
0: 是
1: 鼻腔脑腔共鸣，
0: 是
1: 使得大家都爱听。
0: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1: 公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0: 哦，导板。
1: 哎，
0: 行来，
1: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0: 嗯，
1: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0: 怎么样？
1: 那就算我对了。
0: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行
1: 多少有这么一点，
0: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1: 开始了，
0: 您就唱吧。
1: 怎么样？说，
0: 你唱了吧？
1: 哦，还没唱。
0: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1: 包龙图，大作，再看。
0: 有点意思，
1: 尊一声驸马爷，
0: 懂了一个。

0: 三里根龙，
1: 我也曾与父王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我料我你在元军定了天的气，
0: 这话都给说明了。
1: 老包主苦口婆心呢。
0: 对呀、啊，
1: 告诉陈世美
0: 啊，
1: 小陈啊，
0: 啊，
1: 你假流血、啊。
2: 您等等，
0: 这小陈是谁呀、
1: 啊？陈世美啊。
0: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1: 俩人小玩笑。
0: 好嘛，还开玩笑。
1: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0: 嗯，
1: 包公说那不成。
0: 嗯。
1: 有人起诉了，
0: 对，起诉，
1: 起诉书拿出来了，
0: 还有起诉书，
1: 起诉人，秦香莲，
0: 啊，
1: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0: 嗯，
1: 陈世美，疑心厌旧，
0: 嗯，
1: 杀妻灭子，
0: 呀，
1: 逼死部下韩妻，
0: 嗯，
1: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0: 你现在快看看看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1: 状纸，
0: 哎，你也未准怎么样？
1: 谁说的
0: 啊？
1: 照样有
0: 哦。
1: 驸马不被挑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状。
0: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1: 驸马爷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七进蒙的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闯，天皇之牙只在雷毛的大堂上，你要令牙官为那状，
0: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1: 干子胡辣的，一点不水灵。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1: 那是
0: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1: 对呀、啊，
0: 哎，
1: 嗯，
0: 叫你升堂，
1: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0: 啊，
1: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嗯、
0: 是啊，
1: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
0: 嗯，
1: 啥是叫儿的魂魄现？

0: 饭了。
1: 吃的
0: 吃什么？
1: 盒饭
0: 啊。你听大夫，
1: 哪儿的事情啊？就你仨刚吃完饭
0: 带到公堂。
1: 嗯，
0: 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0: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1: 对了堂了，
0: 陈世美瞧坏了
1: 啊，
0: 跑这儿来了。
1: 他也害怕，
0: 告到开封了。
1: 哈哈哈，
0: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0: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0: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1: 哎呦，
0: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1: 嗯，
0: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0: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1: 是啊，
0: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0: 急了。
1: 怎么样？
0: 由桌子蹭奔过来，被捅枪头了。
1: 是啊。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0: 老手枪
1: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0: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0: 有权有势啊。
1: 嗯，
0: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1: 对呀，
0: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我们不了解了
1: 啊？
0: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1: 怎么
0: 深入群众？
1: 嗯，
0: 调查了解
1: 啊，
0: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1: 哇，掌握材料啊，
0: 马上揭发。
1: 什么揭发的？
0: 一名汉奸行刺刀。
1: 嗯，
0: 见识是你混不着。
1: 我名汉奸，谁知晓？
0: 先有你夫杀人刀，
1: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你有刀没有鞘，不为凭据。
0: 这老包问住了。
1: 嗯，
0: 哎呀。
1: 嗯，这怎么了？这是
0: 啊，没话了。
1: 哎呀，愣在那儿了。
0: 秦香莲，
1: 嗯，
0: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1: 啊，
0: 有名的妇女
1: 哦，
0: 敢说，
1: 是
0: 马上揭发
1: 哦，是是。
0: 刀，
1: 嗯，
0: 枪，
1: 枪。是谁踩你脖子了？
0: 踩你脖子了
1: 啊！
0: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1: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0: 刀鞘现在含其腰，
1: 说明了。
0: 来雨夜去刀鞘，
1: 嗯，
0: 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1: 取刀鞘，
0: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对，
0: 骑上摩托车。
1: 哎，不是，吓你吓。宋朝有摩托吗？
0: 老摩托，
1: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0: 对，骑快马。
1: 哎，
0: 回来交差。
1: 是
0: 刀鞘现于大人那鞘，
1: 赃证俱明。
0: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1: 人来雨夜忙顺那鞘。
0: 你没来干活，
1: 外国人去哪里去？
0: 哪里去？
1: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0: 开封有人将你告，先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1: 他妈的！刀工骂街，
0: 急了急了，
1: 没听说过。
0: 身上再脱他的蟒龙袍，
1: 嗯，
0: 鬼子头
1: 又
0: 开闸，
1: 行，闸吧，
0: 闸不了。
1: 怎么呢？
0: 光顾来了。
1: 怎么那么巧呢？
0: 有人送信儿去了。
1: 送信儿去了？
0: 警卫员。
1: 哎，没听说过。
0: 跟着报宝剑的不？
1: 嗨，那是太监
0: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1: 嗯，
0: 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1: 天还亮着。
0: 哎呀，我的天爷呀！
1: 哎呦，
0: 要了命了。
1: 嗯，
0: 这个就怕有事儿。
1: 哎呦，
0: 这个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1: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0: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来回转悠，
1: 嗯，
0: 嘴老嘟囔，
1: 啊，
0: 嘛毛病呢？
1: 是啊，
0: 再说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1: 怎么着？
0: 这梦做的，
1: 做什么梦？
0: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1: 我没听说过。
0: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1: 是啊，
0: 卡布拉山脑袋一搬家，我今年才28岁，
1: 哎呦，
0: 我就小寡妇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赶紧的。主人，
1: 啊，
0: 给我妈妈打电话。
1: 打
0: 啊！喂，妈妈，
1: 没
0: 娘啊，我的亲娘啊，
1: 有
0: 出事儿了。

0: 这可是矮
1: 啊，不惹马祸。嗯，人家开封府老保那给拘留了。哎呦，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0: 哎呀，
1: 咱娘俩那儿近 啊，我现在就去。
2: 好嘛，
1: 不如和你得去你了。
2: 哎呀，这烦门头。
1: 哎呀，我赶紧走吧。
2: 这是真是的，哎，还有电话。
1: 三轮，
2: 哪儿的事情？
3: 宋朝也有三轮，
4: 老三轮
3: 没听说过。
1: 做年
4: 啊，来到开封，
1: 是
4: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1: 那惹定了。
5: 接驾来迟，王叔饶。
4: 别唱啊，
1: 别
4: 喝。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1: 嗯，
4: 今儿别唱。唱多好听下去，心都长草了。
1: 嗯，
4: 我听着这不是小词儿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
1: 嗯，
4: 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说给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1: 可你
4: 办事，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1: 嗯，
4: 咱完事儿在哪儿？
1: 哪
4: 儿？咱那个燕敏楼啊。
1: 哟哈，
4: 燕敏楼鸭子不错啊。
1: 是，哎呀，馋着你
4: 啊。这完事儿，咱就劝藏
1: 啊！
4: 来俩那28寸大点事
2: 儿，来
4: 六个大哥大，
2: 哪儿的事情啊？
4: 没
2: 这些个事儿。
4: 老包一听，妈，妈
1: 呀，
4: 不行，
1: 嗯，
4: 走后门了没有？
2: 这包公还天津话？
4: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1: 嗯，
4: 老包，
1: 嗯。
4: 你懂啊，
1: 嗯，
4: 我跟台阶你不上
1: 呀，
4: 你别遭倒霉。
1: 哇，
4: 再说回来，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1: 嗯，
4: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打石头路。
1: 我来了，
4: 得力。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1: 这事
4: 你就白腻了。
2: 你瞧这俏皮话，
4: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1: 外号
4: 坐地炮。
2: 怎么叫坐地炮？
4: 坐在门口那一炮
2: 哦，杀大破呀！
4: 老太后来了，
2: 她怎么样呢？
4: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2: 哼！
4: 暴打秦香莲，
2: 太不像话了。
4: 老包一看太难了，
2: 是啊，
4: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2: 哦，他护扎。
4: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1: 嗯，
4: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2: 是，
4: 干脆
2: 怎么样？
4: 私了
2: 不？
4: 啊，私了
2: 您先待会儿，
4: 俩天爬。
2: 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4: 是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2: 那场叫赠银，
4: 赠银
2: 是
4: 看过文银300两，
2: 对，
5: 看过文银300两，
1: 嗯，
5: 急忙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
1: 嗯，
5: 拿回。

0: 官。
1: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1: 你看看这话说的，
2: 下堂去吧。
1: 哦，秦香莲拿银子，
2: 一转身，难过呀。
1: 是啊，
2: 人说包公是铁面，
1: 对，
2: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1: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2: 听见了。
1: 是啊，
2: 回来。
0: 哟呵，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
1: 哦，
0: 再见龙颜。
1: 哦，
0: 开闸。
2: 对，扎扎了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1: 不假，
2: 观众满意了。
1: 是啊，
2: 我为观众撑下蹦椅子去了
3: 啊。罢了。
2: 哦，
3: 阿爷，
4: 清官
3: 是
4: 没给天人栽面。
3: 对，
4: 还得说我们天津帮啊。
1: 天津帮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2: 来了不少的朋友。
3: 是啊，
2: 今天是高朋满座，
3: 哎，
2: 蓬荜生辉啊。
3: 嘿，
2: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3: 那是啊，
2: 好好的给您表演。
3: 哎，
2: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3: 您说，
2: 聊会儿闲天，提个醒。
3: 哎，
2: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3: 那是啊，
2: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3: 哎，
2: 说的是您拿我们俩二位来说吧。
3: 哦，
2: 这是反面典型。
3: 嘿，您说说，
2: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3: 哎，
2: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3: 是啊，
2: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
3: 嗯，
2: 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3: 可不吗？
2: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3: 是啊，
2: 这就刚才出事了。
3: 嗯，
2: 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儿俩在那对台词儿的时候
3: 啊，
2: 忽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3: 瞧瞧，
2: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3: 是啊，
2: 这怎么办
3: 啊？
2: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3: 啊，
2: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3: 是吗？
2: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3: 啊，
2: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3: 橙汁儿，
2: 大杯饮料。
3: 哎，
2: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凉，
3: 瞧瞧，
2: 这就出音了，
3: 多好啊。
2: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
3: 啊，
2: 也特别的照顾。
3: 那是啊，
2: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3: 啊，
2: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3: 哎呀，杏仁露，
2: 白不呲辣的，那叫
3: 杏仁露。
2: 这什么
3: 杏仁露？
2: 对，杏仁露，他现在换牌子了啊。
3: 什么换牌子了？
2: 什么？
3: 就是杏仁露，
2: 反正是饮料。
3: 哎，
2: 喝完恢复一个最好的状态给您表演。
3: 没错，
2: 刚才说的这叫笑话
3: 啊，
2: 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3: 那是，
2: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
3: 哎，
2: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3: 啊，怎么呢？
2: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
3: 啊，
2: 千万也别往心去
3: 啊。那怎么着？
2: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3: 哎，对，
2: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
3: 嗯，
2: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3: 能调剂心情。
2: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3: 怎么呢？
2: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3: 啊，
2: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
3: 啊，
2: 要搁到过去那就不容易了。
3: 过去怎么着？
2: 过去这医药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3: 是，
2: 很多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
3: 可不嘛，
2: 咱举例子来说，
3: 嗯，
2: 过去什么肾炎，
3: 嗯，
2: 肝炎，肺结核
3: 啊，
2: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3: 能要了命。
2: 切身处地说说啊，
3: 啊，
2: 拿您来说吧。
3: 说我
2: 靳佩良靳先生
3: 啊，
2: 老相声演员
3: 啊，谈不上，
2: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啊。
3: 啊，那倒是，
2: 饮食不规律，
3: 是
2: 时间长自己的胃受不了了。
3: 哎，
2: 得病胃溃疡。
3: 哎呦，
2: 也不太在意。
3: 嗯，
2: 时间长恶化了。
3: 怎么着？
2: 改了胃穿孔了。
3: 穿孔了？
2: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3: 是啊，
2: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3: 啊，
2: 这多疼啊。
3: 可不，
2: 我跟您说，这个病要搁得过去，
3: 怎么着，
2: 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3: 那没错，
2: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3: 对呀，
2: 胃切除1/4。
3: 哎，
2: 你知道吗？
3: 我还得搭进一副肝儿去，是吗？
2: 要那干嘛？
3: 不是什么
2: 肝儿干嘛？
3: 做手术拉不了那么多，
2: 就是胃切除，有这手术吧？
3: 啊，有，
2: 必须得这样。
3: 哎，
2: 现在还用吗？
3: 不用，
2: 满不要。
3: 哎，
2: 这是小病一样。
3: 哦，
2: 就这个病到医院，到摁在那就开刀问斩。
3: 哎，对吗？光开刀可没问斩啊。
2: 说秃噜了，就是到那就治
3: 啊。
2: 大夫一看您这个病情，登记好了之后，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0: 是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手术刀拿出来啊，把您衣服解开了，照着您这肚子一使劲，呲儿呲儿呲儿两刀，
1: 不识数，
0: 什么不识，
1: 呲儿呲儿呲儿三刀。
0: 行行行行，你这老头你得一年算数好，拿着刀啊，嗯，手刀照您这肚子，呲儿呲儿呲儿三刀拉完，噗扎起来，
1: 再尝尝甜不甜。
0: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1: 你拿我找乐，
0: 怎么尝尝甜不甜干嘛呀？
1: 这卖西瓜大伙儿都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噗，哎，甜不甜吗？
0: 你这叫抬杠，我是大夫吗？对不对？你做手术，我也没学过那兽医，
1: 不是兽医，
0: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拉一个什么形状，对不对？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肚子划开了，大夫戴上胶皮手套，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1: 是，
0: 一瞧，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1: 穿孔了吗？
0: 这东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不能缝，哦，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哦，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
0: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1: 啊，听说过，
0: 没见过吧？
1: 没有，
0: 给各位形容一下，
1: 啊，您说说，
0: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哦，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哦，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1: 怎么着？
0: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啊，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哦，它比较粗糙，
1: 是是，
0: 需要加工，对不对？哦，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
1: 手术室还有锉，
0: 架好了，锉这这小圆片搁这得锉，您知道吗？得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错就错这小眼儿这附近，哎，走，你看，两边都错光乎了，还是不能缝，嗯嗯，得用生物粘合剂。
1: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在小铁罐里搁着。
0: 啊，你他见过这个啊？他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1: 嗯，打开上一小眼儿，
0: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嗯，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1: 对，
0: 还不能直接粘，
1: 对对，
0: 得晾一会儿。哎，吹水吹水也行，吹水盯个三十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1: 然后啊，在水盆里咱试试冒不冒泡。哎，
0: 这个高科技的手术啊，这东西
1: 什么高科技呀？啊，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我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1: 天冷得2毛，
0: 对，得涨2毛。
1: 嗯，对对，
0: 您这叫抬杠。
1: 我抬什么杠？
0: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啊。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1: 是啊，
0: 就
1: 是
0: 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1: 是啊，
0: 就能治好了。哦，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1: 怎么着？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1: 哦，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啊。举例子说说啊，要说还得说您。
1: 要抽
0: 还得拿您来说，老先生嘛，靳佩良靳先生，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1: 是，
0: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1: 对呀，
0: 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1: 那是，
0: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看出区别来了。
1: 怎么呢？
0: 有的演员啊，有的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1: 对，
0: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啊，说人家靳佩良啊，跟我们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
0: 跟我们不一样啊，人家。家里有点钱，哎，对对嘛，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1: 倒是有俩
0: 家里欠钱吧，
1: 有俩闲钱，
0: 他骑自行车回去。哎，
1: 我还不地那坐车的呢。
0: 有钱怎么了？这
1: 骑车呀？
0: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啊，汽车有好车好多了，啊，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壳郎，有一个
1: 什么屎壳郎。那叫甲壳虫，
0: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嗯，汽车当然有了。嗯，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1: 那倒是，
0: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哎，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1: 那是，
0: 住在上海。哎，
1: 您等会儿吧，住上海啊，我连高速路都上不去。
0: 我觉得你傻吧你？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1: 你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0: 不是那个
1: 北海
0: 哪儿？
1: 我住北海。
0: 北海，对对，哎，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1: 水乡
0: 就有个海，反正就是水挺大的，哎，就北海。 住在北海啊，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1: 是，
0: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啊，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1: 我还不好好骑，
0: 那叫花样骑车。
1: 啊，怎么骑呀？
0: 骑一开始骑啊，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腻了啊，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在车座子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你看，一会儿没事的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
1: 我这练杂技呢，
0: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啊。
1: 什么爱好？
0: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啊，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哦，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1: 是吗？
0: 背影看岁数不大，啊，有那么二十郎当岁。
1: 是是。
0: 长发飘飘。哦。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嗯。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背影看一百分人意，
1: 是
0: 看不见正脸啊，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看这他又好这个
1: 谁呀，啊，
0: 哎呀怎么办呢，啊，紧蹬吧，紧蹬几步，啊，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进下高兴了 啊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啊啊，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嗯，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啊，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1: 还不服
0: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小妞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座坐进去，没错，你
1: 人家爱看这个，
0: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 啊这么大岁数干嘛呢，你臭流氓，
1: 不骂上了，
0: 您是不管那套啊，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哦，在您的正前方啊，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啊，就听见当的一声啊，您这大身子啊，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1: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了，
0: 看见这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哎，
1: 我还顾得上撞啊，
0: 反正是撞上了啊，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的一条胳膊啊，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折了，
0: 折了，
1: 掉下来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哦，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着点筋儿了，
0: 你这怎么办，这
1: 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啊，对，是我，我出事了，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啊，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嗯，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1: 是是，
0: 我这四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嚯，大光头，1.25米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围好，拿哪套哪只拿着，
1: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了，
0: 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啊啊啊啊，直奔医院啊，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是啊，
0: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不还登记，
0: 得登记 啊赶紧先登记，啊，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啊，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0: 多大岁数啊，
1: 50，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在哪说相声啊，
1: 就北京之夜，
0: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1: 啊，有，
0: 还有佳作吗，
1: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0: 等登记也都登记完了之后，啊，大夫赶紧给您换好了手术服啊，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的，
1: 怕感染，
0: 给您安到了手术台上，裤子褪起来，大夫打好了药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1: 嗨，
0: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啊，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啊，我这把锯
1: 怎么着，
0: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1: 不，您那甭费劲了，
0: 怎么了，
1: 我这都连着点筋儿了，还用这大锯啊，
0: 应该呢，
1: 一扒拉就下来了，
0: 你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1: 啊，我怎么不懂啊，
0: 您这断这就是感染了啊，这感染这不能要啊，得多炫多炫一块下去，
1: 你连好肉都拉呀，
0: 那都得这样啊，
1: 那多疼啊，
0: 怎么着，您说
1: 疼啊，
0: 疼没关系啊，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1: 我得死过去，是你得用点麻药，啊，
0: 对，嚼去，有，当然有了，这大夫快，大夫这给撒把麻药，对吧，啊，搁点孜然，来点辣子，
1: 烤肉来了，
0: 什么呀，
1: 打麻药，
0: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出大锯，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1: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0: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1: 有
0: 走，扭胳膊，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
1: 好了。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您说您平时啊，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哦，写字签名，这都行，
1: 都行。
0: 拿个东西啊，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1: 这别提这个了，啊。
0: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哦，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翻过去，分开了，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
1: 哎，就是真的。
0: 就说能达到这个拟真程度哦，完全跟真的一样。
1: 是，
0: 您这就算好了。
1: 哦，好了，
0: 心里高兴啊。
1: 那当然，
0: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哎，赶紧就
1: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0: 但是您得回家呀。啊，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1: 是，
0: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1: 没错，
0: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的、啊，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1: 后腿？
0: 什么？
1: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0: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啊！
1: 这前腿干嘛？
0: 一前一后一使劲，
1: 这没听说过。
0: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1: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啊、这不
0: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直奔马路啊！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啊，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对，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1: 对呀、啊，
0: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啊！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骑上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1: 我举它干什么？
0: 你这有一个威慑力，你看
1: 什么威慑力？
0: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可坏了。
1: 怎么着？
0: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1: 火车，
0: 怎么了？
1: 汽车有90轮的吗？
0: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啊，对不对？照您这当，
1: 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0: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啊！吧唧掉地，摔一大坑。嚯，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这腿了吗？啊，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啊。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这点筋儿了。
0: 这怎么办？这
1: 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啊！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嗨，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
1: 是。
0: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啊。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嚯，这四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儿。嚯，1.85米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带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哪套？你看，还这
1: 折，还
0: 这
1: 折啊！
0: 走，四人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窜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赶紧
0: 别登记，别登记了、啊，直接手术吧。
1: 啊，怎么不登了？
0: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对不对？嗨，推着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1: 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安到手术台上。啊、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1: 又是那把
0: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嘣下来了。
1: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0: 谁说的？有腿，
1: 有腿
0: 啊！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嘿，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平时您要走路啊，这行。哦，快走
1: 是
0: 小跑大跑哦，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1: 哪样啊？
0: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1: 怎么呢？
0: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1: 踢呀、啊！
0: 这一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你看嗨，
1: 哎呀，那我就不踢球了、
0: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1: 你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0: 您得回家呀。
1: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0: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1: 我告诉你啊，照你这说法、啊，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0: 走着走。
1: 哎，我走着，
0: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哎，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1: 那
0: 对不对？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哎，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哎，您是斜穿的、啊，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干嘛呀？真
1: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
0: 哎，就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是，走人行横道。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1: 那当然。
0: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哎，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啊。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着着走。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啊，呜，这上面就。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0: 怎么了？
1: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马路我都不走了。
0: 那你怎么走？
1: 我穿胡同。
0: 你钻胡同那慢啊！
1: 我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1: 危险？我不管那个。
0: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1: 只要不撞我就行。
0: 您要撞了别人呢？
1: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0: 就这样了、啊，
1: 就这样了，
0: 就这么走吧。
1: 啊，对了，
0: 骑自行车穿胡同、嗯，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1: 怎么着？
0: 这时坏了
1: 啊！
0: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1: 啊，
0: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1: 我
0: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1: 完喽，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0: 当然掉是没全掉，
1: 多少啊
0: 还连
1: 着点筋儿。我就知道这句，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1: 没掉。
0: 对，就是进腔子了
1: 啊进箱子了，
0: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黑肩膀一边齐。你说你这怎么办？这
1: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0: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1: 是啊，
0: 哎，
1: 发短信，
0: 应该呢。
1: 啊，
0: 应该怎么着？
1: 打电话啊！
0: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1: 哎，
0: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吗？
1: 还忙发，
0: 忙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1: 还呵呵？
0: 这个礼貌用语。
1: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0: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1: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0: 接着了。接着了，
1: 还接着。
0: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1: 啊、
0: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都1.85米的大高个，大光头，兴嘘嘘，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0: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1: 不就那四位吗？
0: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1: 啊，
0: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1: 啊，就在去那儿。
0: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1: 我看得见吗？我。
0: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1: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0: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1: 嗨。
0: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1: 还得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1: 好了，
0: 您就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

0: 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深耕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我市建成全域精准救助服务体系。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突破600万吨，日本陆自总队司令部驻地起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4年6月，镇江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今年两年来，我市紧扣试点建设要求，构建市县一体、全域覆盖、精准高效、温暖贴心的救助管理服务体系。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1: 上午10点多，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两人一组，带着矿泉水、泡面等基本物资开展街面巡查工作。在地下通道、桥梁涵洞、车站等区域，重点关注流浪儿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武敬辉：
2: 一个是自愿来站，第二种方式是公安城管，就是在路边发现人员，然后公安护送至句容市救助站，然后我们甄别他的身份信息来进行救助。第三个就是有热心群众拨打12345，在路边发现就是有流浪人员，我站接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前往该处来寻找。
1: 2024年以来，我市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发现报告平台，持续完善以市救助站为中心站、三个县级站为卫星站、63个临时救助点为支撑的1+2+3+N 管理模式。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正云：
3: 我们与卫生健康部门联动，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行先救治后救助，试点期间累计为107名患病受助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救治服务，全方位保障救助对象基本权益，与公安人口信息部门建立快速比对机制，累计帮助17名失联受助人员寻亲成功，让其顺利与家人团聚。同时全面提升站内服务质量和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受助人员进站有保障，出站有衔接，真正实现主动发现与闭环救助无缝对接。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昨天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上半年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日产量。河套盆地成藏条件复杂，主力油田平均埋深超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箱碎屑岩油藏。自二零

2018年钻出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高效开发不断提速。第一个百万吨用时49个月，随后四个百万吨依次缩短至13个月、10个月、9个月、8个月。如今第六个百万吨更压缩到7个月，效率越来越高，用时越来越短，整体呈跨越式增长态势，凸显勘探开发能力持续跃升。最近，陕西首条专业化新载激光通信智能产线在西安正式投产。该产线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旗下商业航天产业化平台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标志着我国新载激光通信技术正式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新载激光通信被视为低轨星座的神经网络，此次投产的数字化产线覆盖全生产流程，17年产600套，计划2027年达1000套以上，核心光学部件全部自主研发。据水利部消息，昨天上午8点至今天上午8点，受降雨影响，云南澜沧江支流米且河、金沙江支流漾公江、普渡河支流明乙河、广西玉江支流田州河、广东北江支流关田河、安徽青弋江支流辉水、上海吴淞江及支流新靖港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9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国际方面，据报道，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横跨埼玉县朝霞市和东京练马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生火灾，驻地上方冒出黑烟，初步信息显示驻地内垃圾堆放处起火，随后蔓延至相邻的仓库，警方及消防部门正在对起火原因等展开调查。据了解，朝霞驻地被视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等单位。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有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男人，留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发型，身穿一套黑色镶水钻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全情投入地唱着。四分钟的时间。

0: 间，从深情倾诉到激情呐喊，歌曲当中那一份不顾一切的炽热感情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个男人叫庾澄庆，那年他31岁。
1: 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带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今晚他与我们共度除夕之夜，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庾澄庆。
0: 1992年的除夕夜，庾澄庆在舞台上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他那种充满了摇滚范儿的个人张力和表演方式啊，给当时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和听觉冲击。而那句《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成为了当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记忆之一。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庾澄庆，我们先来重温这首当年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是他1989年的歌曲，而很多大陆地区的观众正是通过三年之后的央视春晚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如今已经过去快40年的时间了，我们再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在爱情里面不顾一切的呐喊，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能够直指人心，让人感觉特别触动。
1: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
0: 1992年的春晚过后，庾澄庆和他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成为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金曲。尽管呢，也伴随着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说他只是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而已，但是无数观众还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唱得投入、风格很特别的中国台湾歌手。
1: 让我一次爱得够。
0: 而庾澄庆的音乐故事其实开始于更早的1986年，那一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伤心歌手》。

这是庾澄庆1986年的作品《伤心歌手》，选自福茂唱片为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庾澄庆和他的 ADA 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庾澄庆呢，在乐团当中担任了主唱和吉他手。作为一名16岁就组建过乐团的歌手，作为一名曾经在餐厅有过驻唱经验的摇滚歌手，庾澄庆显然对于音乐有着他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概念当中，音乐是玩起来的，而正是这个玩字让他完全陷入到了对于音乐元素的各种尝试以及音乐结构的编排等等这些技术层面上去了，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在人文命题上多做

0: 想念你，这是庾澄庆从最早的摇滚风格开始转型的代表作。他开始尝试创作这样非常深情的情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借着情歌吸引大家来听他的音乐，然后他用其他的音乐带着他的听众们和他一同成长。
1: 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0: 而之后就是1989年那张让他达到事业第一次巅峰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销量超过了40万张。而那首庾澄庆自己都觉得非常肉麻的主打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找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点。随后1990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改编成了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红遍了中国香港地区。这也让庾澄庆的名字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在香港地区家喻户晓。也正是这样的跨地域的影响力，

让庾澄庆成功进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视线当中，也促成了他3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彻底打开了大陆地区的市场，可以说是一首歌改变了他的音乐事业。当然，一张专辑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依靠一首歌曲。1989年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可以说完成的都相当的精彩，专辑呢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行榜，排名第48名。有人说专辑的唯一遗憾可能是在于他早期那种纯粹的摇滚风明显弱化了，庾澄庆妥协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说他是妥协了，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蜕变和成长。毕竟对于歌手来说，有机会让所有人听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这张大卖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整晚的音乐，这是庾澄庆个人写的第一首歌，非常典型的流行舞曲风格，还融入了 disco 和爵士摇滚的元素。只是唱片公司当时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发行，直到1989年他的第五张专辑当中才放出来。庾澄庆也曾经说，这首歌是他的青春缩影。写歌的时候呢，他脑子当中会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在体育馆里，所有观众都在鼓掌喊着他的名字，突然鼓声出来了，音乐响起了，观众沸腾了，然后他就很帅的进场带领大家。确实我在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一幅画面在眼前，这个男人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而我们就跟着他的音乐在台下放肆的跳着。消失在无声里黑暗中，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大获成功，随后1990年庾澄庆发行专辑《改变所有的错》，这张专辑特别赶赴美国录制，随后呢，庾澄庆还在台北、台中、高雄举行了户外个人演唱会，也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位举行个人户外演唱会的歌手。同一年他还获得了中国香港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事业一路上坡。说起这张《改变所有的错》，虽然专辑口碑整体不如上一张，但是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庾澄庆自己玩音乐玩得很尽兴也很快乐的一次。专辑当中最被人熟悉的应该是同名主打歌《改变所有的错》，但是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作品，名字也很有趣，《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庾澄庆作曲，纯粹的布鲁斯风格，听起来非常过瘾。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快乐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庾澄庆1990年的作品《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很难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写出了这么纯粹的蓝调音乐。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庾澄庆迎来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高峰。他将很多欧美流行音乐的新进理念和形态呢，引入到了主流华语音乐的创作当中。这一系列的尝试，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在一定层面上拓宽了当时听众的耳朵。那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更像是一个音乐玩家，在做着不同的实验。所以当时人们也给了他一个音乐顽童的称号。那个时候，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乐坛还沉浸在浓情伤感的氛围当中。庾澄庆的出现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喜，他音乐当中的那种热情快乐，好像拨开了当时人们头顶笼罩的阴霾。1992年的一首《快乐颂》更是将他的搞怪热情和音乐才华展现得非常彻底。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句歌词几乎成了当时人们的快乐宣言。下面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回到那个简单又快乐的年代，来听这首《快乐颂》。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人们都叫他音乐顽童，在他的身上，音乐有着无限可能。从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到玩转摇滚、蓝调、嘻哈的音乐全才，他的音乐当中有青春的热情躁动，也有深情和豁达。即便他早已经过了孩童的年纪，但是他对于音乐那种永不知疲倦的热情，让音乐顽童这个称呼现在听起来也毫不违和。他就是庾澄庆。

只有为你，来自于庾澄庆。从早期的摇滚节奏布鲁斯，到中期的嘻哈、饶舌、电子、放克等等，再到对于各种经典老歌的颠覆性的改编，庾澄庆始终是站在华语流行音乐探索的前沿的。他是华语乐坛最早也最成功的歌曲外科医生之一，经过他手改编的老歌几乎都打上了强烈的庾澄庆的烙印，更强劲的节奏，更复杂的编曲，更加即兴的演绎，让老歌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这在他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静玩音乐，当然不得不提他这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他的版本早已经成了能和原唱并驾齐驱的作品，也成为了他个人演唱会上必备的一首燃炸的曲目。歌曲里面那种喷薄而出的热情，好像能够点燃整个夜空。从出道歌曲《伤心歌手》到之后的《快乐颂》《我最摇摆》《热情的沙漠》等等，庾澄庆一直在释放着无穷的舞台能量。他的现场演出啊，被人称为“摇滚马戏团”，将音乐、表演、互动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他是华语乐坛最早的，也是最顶级的 live 表演者之一。这也深刻影响了后辈们对于舞台表现的一个认知。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庾澄庆扮演了一个音乐潮流引领者的角色，他是用最严肃的音乐态度玩出了最自由最丰富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位老少年。我们来听这位老少年带来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庾澄庆。2001年的时候，一部叫做《流星花园》的电视剧席卷了全亚洲，随之响起的片头曲让庾澄庆的音乐再一次走进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心里。没错，就是那首《情非得已》，这也成了无数人关于初恋、关于青春最清晰的一个背景音乐。即便过去了这么久，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各位还是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出来。我们来听这首《情非得已》。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积善村的李子陆续成熟，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绿意盎然的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3: 走进积善村果然多家庭农场，成片的李子树郁郁葱葱，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家庭农场负责人汪永泰介绍，目前农场占地80亩，种植有青翠李、凤凰李等多个优质品种。
4: 每一亩我只栽60棵，但每一棵目前的这个产量呢是20至30斤，今年是比以前的这个品质产量好多了。
3: 多年来，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精细化科学管护，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标准化培育技术，今年成熟的李子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
4: 在我们的销售价呢，定的比较低，定到6块一斤，这个以老百姓的口碑，一个传一个，我不需要打广告。就是让他们自己跑到田里边来采摘的。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船舶海工装备领域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局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开展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据了解，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统筹推进全员普训、基层实训、尖兵精训，健全完善省市县3级公安特警力量体系和训练体系，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最近京津冀3地同步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标准，统一了京津冀区域碳减排量核算规则，将绿色出行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引导全民参与低碳转型。据介绍，燃油小客车是交通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小客车也是3地跨区域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此次标准的发布，统一了京津冀区域小客车油改电碳减排量核算范围，将绿色行为转化为绿色资产，有助于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举行揭牌仪式，这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办事机构，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要说学问，确实有一些学问呢。谈起文章来，那也是头头是道；谈起这做评语来，他说他也是十分谨慎的，并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写那么几句就完，很有责任心这么一个人。另外呢，谈起举业来，他呢是引古说今，从孔夫子到孟子，一直历朝历代说到现如今。在他的这个理解当中啊，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在做举业，只有做举业，这才是正道啊。这番话说的，屈公孙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梦方醒。心里说话，我活到现在才弄明白做举业的重要性。当然了，两个人呢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屈公孙越是觉着相见恨晚呢。到傍晚的时候，又留了马二先生在这吃了晚饭，两个人是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从这儿以后，几乎天天往来，天天在一块聚谈。有一天呢，在文海楼，彼此呢又见着了。这屈公孙呢，就看见在这桌上啊，摆着一本书，上边写着"历科墨卷迟韵"，下边一行字，刻的是楚州马敬纯上士评选。哦，屈公孙明白，这是马二先生他编辑的这么一本书，这里边文章是他选的，另外呢他也有评语在上边。 因为马二先生现在就靠这个吃饭呢，靠这个为生。徐公孙也知道，现如今呢，在这个评选八股文章这方面，这位马纯上马先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但是想一想自己名气也不小啊。虽然自己的名气是在诗词歌赋上，不过呢，要说起来，跟这位马先生也不逊色，跟他一比的话，所以呢，他灵机一动，脑子活，就想着呀，如果要是在这本书上边把这评选者再加一个名字，把我名字加到上面去，这对我对马二先生都是有好处的。我呢，借着马二先生的名，在这专心举业的这些朋友当中，我也会出一个小名。另外呢，马二先生靠着我的名气，他这书啊也能多卖一些，这对他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意思跟马二先生这么一说，没想到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为人十分正直，做事也非常认真。一听这个话，当时是一本正经就跟这位徐公孙说这事儿可不成，这事儿是有一个道理的，占封面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小弟我也全亏了这几十年考教的高，才有一些虚名，所以呢他们才来请。难道先生你这样的大名还占不得封面吗？当然占的，只是你我两个人只可独占不可合占的。其中有一个缘故，这徐公孙就不明白，就问是什么缘故。马二先生依然是正色的跟他说，这件事儿啊不过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作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得疑惑说这刻字是出自先生你呀，那小弟我岂不就是一个名利之徒了吗？我不就是图着利吗？如果要是把先生你写在第一名，那小弟我这数十年的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万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个呢，他说的也是心里话，这也是他这个人做事做学问都十分认真。他跟徐公孙有一些不同，徐公孙前一次在诗词歌赋这方面那点虚名，那也是攀附在人家的这名士的后边，这才把自己这名气炒起来的。现如今呢，他还想用这个办法，但是马二先生没同意。徐公孙呢，为这个事儿啊，也没怪罪马二先生，心里头也暗暗佩服这位马纯上先生做事认真，心里说话，以后啊，我也得学学人家。你看徐公孙这个人呢，还行，哎，对自己不对的地方，这逐渐的也有所认识，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一边说着话，下面呢就把马二先生的饭给拿过来了，因为到饭时了呀。一看呢，这饭也确实十分简单呢，全是素饭素菜。这马二先生拿着这饭拿着这菜就跟徐公孙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个饭菜 也没有办法刘先生用。屈公孙一看呢，心里头也有想法，心里说话，看来这位马二先生这生活呀也不算宽裕。本来在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也看见了这位马二先生特别喜欢吃肉，当然吃肉呢比素菜肯定要多花钱，看来这位马先生生活也够节俭的。那既然作为朋友他又那么敬佩马二先生，自然在花钱上没得说。他呢跟马二先生说，嗨，这个何妨呢，我知道长兄先生你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呢带着有银子，来，我叫人去给买点肉去。就这么着拿出了一块银子，叫店里的伙计去给买了一碗肉来，两个人一块吃了。公孙是离别而去，这瞿公孙是在家里头每天晚上和媳妇鲁小姐一块儿教他们那个孩子读书，每晚都到三更天四更天，有的时候这孩子呢读书也不是那么认真，有时候这书背不熟。鲁小姐教孩子特别严厉，差一点也不行，背不熟不是吗，要求这孩子今天晚上不许睡觉，一直念到天亮，就这么责罚这孩子。这孩子时间长了也就不敢偷懒了。你看鲁小姐对自己这孩子这么严厉，现如今对自己的丈夫瞿公孙还真就不错，就是责罚孩子的时候也打发叫丈夫早早的到书房里头去睡觉去了。那么咱前文书说了，原来鲁小姐有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彩萍，一个双红。彩萍呢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一直跟着小姐。现如今这双红每天端茶递水，十分殷勤，十分小心，他呢也会念个诗什么的，也时不常的拿着诗请瞿公孙给讲解讲解。瞿公孙呢也愿意替他讲解，因为这个呀这小丫鬟跟瞿公孙接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瞿公孙呢也很喜欢他，因为这个孩子比较殷勤。后来呢就把自己收的那个王官茶王慧的那个旧枕香赏给了这丫鬟双红，叫他留着装个花啊，装个针线什么的。无意当中呢把这个箱子的来历也跟这丫鬟也讲了，说这个王观察如何如何投了宁王了，后来呢我们如何如何见着的，因为当初那是我爷爷离开南昌府他接的任，所以我们也算故交，我呢还给他银子了，他这个箱子带在身边觉着不方便，怕人家看着这个箱子再认出他来报告给皇上，皇上抓他呀，因为这箱子暴露身份了，皇上再把他给抓着他恐怕就得掉脑袋，所以说呢把这个箱子就给我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简简单单给这双红把这事儿就讲了。双红是个小丫鬟呢，听着这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些事儿他弄不太明白，他就觉着似乎这个箱子很值钱， 好像是皇上都喜欢。

一直跟着曲公孙，跟着鲁小姐，是在湖州那边，在鲁府住着。咱说了，这鲁府和楼府离得很近呢、啊，全都在湖州。你想啊，在鲁边修得重病的时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不用坐轿，就那么步行走到鲁府。你想想，这得多近呢、啊！这么一来呢，两家的下人也就经常接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家人叫幻城啊，咱们前文书呢也说到过这个人。幻城的爹就是那位进爵，是楼府的管家。这个幻城呢，年轻小伙子，跟卢府的人经常接触，那卢府的丫鬟呢跟他呢也就碰个面，哎，经常见着。这双红小丫鬟那也是刚刚长大成人，如同初开的鲜花一样。小丫头呢又机灵，长得又漂亮，换成呢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气。这俩孩子一见面，这是一见钟情。后来见了几次面，两个人是私定终身。但这个事儿啊，鲁小姐不知道，曲公孙不知道，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都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了，双红随同自家小姐一块儿到了嘉兴了。嘉兴离着湖州这就比较远一点了，但也不是特别远。两个人呢想要经常见面，现在也做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年龄也越来越大，要按说呢，你不管是换成跟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好好说这个事儿，或者是双红跟自家小姐，或者是曲公孙好好说这个事儿，如何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哪怕说是换成那边出点钱给双红小丫鬟赎身，这也未必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两个人呢必定还都是年轻人，岁数小，怕跟主人家说了主人家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私自约定，这幻城跟这双红两个人偷偷摸摸就跑了，离开主人家，两个人呢搬到一块租房子去住去了。并且双红这小丫鬟把曲公孙给他的这个枕箱也拎着呢，觉着这个东西是宝贝啊，很值钱，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嘛。两个人这是私奔呢，要是按着曲府曲公孙的理解，就是换成把自家的小丫鬟双红给拐跑了。这曲公孙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这奴才也太不像话了，居然什么事儿都敢干，敢拐带我家的丫鬟。一怒之下到县衙门告状去了，就把这奴才幻城和这丫鬟双红给告到了秀水县。因为他们这地面啊是归秀水县管辖的，秀水县一看曲府的相公前来告状，告楼府的奴才幻城把自家的丫鬟双红给拐带跑了，这还了得吗？没二话，马上批文就拿人，手下的差役

0: 拿了县太爷的拿人的票子了，这就搜拿这两个奴才。其实两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必定两个人呢也都是下人出身，见识也比较短浅，远道他们也不敢走，就在这跟前租的房子，两个人住着。没费吹灰之力，差人把两个人的住处房查着了，到那儿去把两个人给逮个正着。不过这个差役多了个心眼儿啊，心里说话，这是谁家的奴才啊？楼府的奴才，曲府的奴才，这两家这可都是大家族，有权有势，那肯定钱也少不了，也有钱。他们两家的奴才难道能缺了钱吗？手里头肯定也有钱。我得从他们身上得弄点钱，然后再说。如果要按照正常来说，抓差办案，把这人犯抓着来，直接送到县衙门，到县官那儿交差也就完了。这位差役因为想要弄钱，如果这么的把人就交到县太爷那儿去了，我什么也落不着啊。他有这么个想法，没往县太爷那儿交，把两个人呢带到自己家去了，在自己家里头看管着，跟这两个人说，我如果要是把你们交到县太爷那儿去，那是没得说呀，你换成得挨一顿板子，这是白挨呀。你这个媳妇儿你也落不着，县太爷一准儿得把他判还给曲阜。这换成呢一听这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就求请这个差役帮助想想主意。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10: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2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11: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10: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啊，认错了。
12: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上个周末，大头回爸妈家，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8: 老妈忍不住问，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有心事儿啊。
11: 好想念我女朋友啊。
8: 儿子，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1: 不知道她吃饭了没有，吃了什么，玩得开心不，住在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呀？
10: 儿子，快点给妈妈滚远一点。
8: 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9: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8: 老王楼下的小女孩最近在学唱歌，这几天迷上了鲁冰花。
13: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12: 老王心想，这再好听的歌也不能天天听啊。这天一大早，小女孩又开始唱了：
13: 天上的星星
12: 参北斗啊，嘿参北斗。
8: 老王这一嗓子，哎，然后世界都安静了。
13: 大头昨天又去相亲了，女方问大头：你有三套房吗？
12: 没有。
13: 有奔驰宝马吗？
12: 没有。
13: 有七位数存款吗？
12: 也没有。
8: 那你有啥？
12: 我……
8: 那女的转身就要走，大头一看必须暴露身份了，不能再隐藏了。面对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必须沉重地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12: 我管理几百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律师、名记者、教授、企业家，还有 IT 精英、房地产高管。
13: 那女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崇拜地说：嗯，死鬼，你不早说。那你是商会会长还是什么基金的发起人呀？
12: 我是群主。
8: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11: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8: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12: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8: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12: 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和女同学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压马路，突然见到老爸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老爸回头和大头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停一下车：臭小子，这就是你说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啦？
8: 好在有夜色做遮掩，大头仗着胆子说道：爸，你认错人了。
12: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呢？
13: 铁柱的闺女想了想回答道：我听我爸爸说，长大以后要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了。
12: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铁柱下班之后啊，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老婆不明原因的生闷气，实在受不了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柱小心翼翼地问：老婆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干，说说。
8: 铁柱的媳妇儿冷冷地看着铁柱，一字一顿地说道：
13: 你的衬衫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11: 铁柱被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赶紧问：对呀，所以呢？
8: 铁柱的媳妇儿哼了一声，悠悠地说道：
13: 所以那个秃头的女孩是谁呀？
8: 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12: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8: 晚上，铁柱媳妇儿看着电视剧当中的一对恋人久别重逢的情节，泪流不止，哭着问铁柱：
13: 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
11: 嗯，当然找，谁家100多斤的肉丢了不找啊？那得心多大呀。
8: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13: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11: 不糟啊，我说啥了？
13: 你好像在骂我。
12: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7: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6: 叫二婚呗。周末，老王一家准备出去玩，老王媳妇儿往自己和儿子的身上喷了点驱蚊水。老王说：“也给我喷点呗。”
7: 老王的媳妇儿收起瓶子，理直气壮地说：“哼，要是3个人都喷上了，蚊子咬谁呀？”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啊？”“
6: 中午。”“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早晚要涨价。”
7: 话说有个酒鬼，酒瘾很大，每天不喝个半斤八两的日子根本没法过。可是自从他到一家酒铺买了酒喝之后呢，竟然慢慢的把酒给戒掉了。这天他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前来道谢，店老板惊讶地问：“你买酒我卖酒，有什么好谢的？”“
6: 我当然要谢了，这几年要不是你循序渐进地往卖的酒里面掺水，我现在怎么可能戒了酒啊？现在啊，我在家喝杯水就可以过酒瘾了呢。”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7: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6: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7: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6: 说了。”“
7: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相机和镜子相爱了，镜子对相机说道：“哦，我好痛苦啊，一辈子让别人照，却不知道自己长啥样。”“
6: 没关系，我帮你照张相不就得了吗？”
7: 相片洗出来之后，镜子看了大哭起来：“啊，为什么照片里是你呀？”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9: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6: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9: 那爸爸你欠债吗？”“
6: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9: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7: 羊和狮子先后走进餐厅，老板问羊：“您想吃点什么呢？”“
6: 一份青草套餐，谢谢。”“
7: 那狮子老兄，您想吃点什么呢？”“
10: 不用了，谢谢。”“
7: 哦，真不需要吗？”“
10: 不需要，我在等那只羊吃饱呢。”
6: 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
10: 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7: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大头小时候，老爸骂他不会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当中，这个时候该吃晚饭了，老爸让他拿着酒瓶子去买酒。大头不解地问，
11: 哦，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吗？
10: 太少了，不够喝。
7: 几分钟以后，大头提着瓶子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酒瓶里装着大半瓶子的石子儿。看着马上就要发作的老爸，大头不慌不忙地说道，
11: 爸爸你喝吧，难道你忘了乌鸦喝水的故事吗？
6: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7: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6: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7: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10: 啊，到底是什么呀？
7: 一厢情愿。老王买了一辆新车，非常爱惜，在车后面贴了一个壁虎的车标求平安。第二天他发现壁虎少了尾巴，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第三天壁虎的尾巴又不见了，又换又消失了。
10: 老王连夜蹲守，终于抓到了元凶，是一个7-8岁的小男孩。嘿，你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9: 我就是想看看壁虎的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哈哈，结果真的长出来了，好神奇哦。
7: 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9: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10: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9: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7: 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半年开票销售超5.7亿，红星制造抢滩液冷新赛道，三位市民接力救助落水女子，善举或见义勇为表彰。中医专家提醒，大暑时节养生尤需注意防暑祛湿和养心健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随着 AI 算力密度持续提升，数据中心对于散热效率、能源利用率及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水涨船高，液冷散热这条新兴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位于句容经开区的镇江宏新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敏锐捕捉产业机遇，抢占液冷新赛道，为镇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走进镇江宏新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装配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量身定制的 IT 液冷配方舱整齐排列，工人正有序进行设备安装与调试。据介绍，这批搭载先进液冷技术的产品将陆续交付给国内多家头部 AI 算力企业。镇江宏新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经理程天柱：
5: 我们现在生产的是内蒙的项目，主要生产的是 IT 跟冷配方舱，目前呢在产的数量有144台。目前我们在做集成这一块，目前的集成完成度达到60%左右，所以月底之前基本上能够完全完工。
4: 与过去功能相对单一、以基础监控为主的传统制冷产品不同，如今宏新制造的产品集成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实现故障预判、多参数实时调控。
5: 服务器插上这个，放在这个 IT 机柜里面，然后插上电就可以用。目前我们做的这个 IT 跟冷配方舱属于集成的一个产品，那它的优势呢，工期短、周期短，然后占用的空间也少。
4: 今年上半年，宏新制造及相关公司开票销售额已突破5.7亿元。面对持续涌入的订单，宏新制造的扩张步伐也在加快。镇江宏新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武刚：
6: 宏新智能制造的2期工厂现在已具备开工条件，总共157亩地，厂房建筑面积近7万平，预计到11月完工，到12月底投产运行。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运粮河边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三名救人者进行了表彰。记者岳宇成报道。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两位市民站在岸上，联手协助另外一位市民将落水女子拉回了岸上。其中一位市民是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员工刘松，他告诉记者，6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他在运粮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
7: 就听到这边有人喊，我以为他们钓鱼的，这边上大鱼了还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跑过来，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到应该是有一个人落水了，落水了之后我就走这个台阶赶紧冲下来了，冲下来那个救人的人说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救，然后正好我们旁边有两三个人过来了之后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就把人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帮忙。
4: 三人将女子拉上岸后，刘松波打了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安抚女子的情绪，下水救人的男子和另一位热心市民随即离开了现场。经过警方一番查找，确定了下水的救人者叫静飞，另一名救人者名叫钱刚，两人都是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刚到镇江工作。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静飞，
8: 我在那溜达，我看就听见空洞一声，然后我一扭头，那边有个人，然后我就自己我也不敢救，我看旁边有个溜达的在那闲着逛的人，我就喊他过来，然后我才下去的。
4: 上岸后，靳飞和另一名救人者钱刚离开了现场，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钱刚，
9: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出手相助的。
4: 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三人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对靳飞发放奖金2000元，钱刚和刘松每人奖金1000元。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10: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讲，一个要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确认，要充分发挥见义勇为的正能量，弘扬他们的见义勇为精神。
4: 最近，镇江公交211路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磊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姚桥居民王老先生专程送来了自己的亲笔书法作品，感谢郭磊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料。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1: 家住姚桥镇的王老先生常年搭乘211路往返城区，因其年事已高，多年来每次到站候车时，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雷总是会主动上前搀扶，帮老人拎随身行李，寒冬时节递上一杯热水，闲暇时还邀请老人到站房歇脚等候，一件件细致入微的小事长久温暖着老人的出行路。王老先生，
12: 我经常去麻烦他，这个早班车呢知道这个时间，上班啊其他时间啊我就吃不准了，我经常跑着他办公室去，但是他从不嫌麻烦，都是很客气地告诉我在下一班什么时间，而且呢他这种服务精神啊值得我赞扬。
11: 擅长书法的王老先生提笔挥毫，写下真心服务公交站，好为乘客立功劳的条幅送至站点，郭雷既惊喜又感动。他告诉记者，211路姚桥终点站老年乘客沿线务农群众客流集中，工作中他始终把乘客当家人，坚持温情贴心服务。
13: 因为我进公交公司已经有20年了，从售票员开始到现在的这个站务岗，一路走过来接触的很多乘客也很多，这次接受到这个书法一位老先生对我的工作认可，其实我挺感动的。整个场站不光是要服务驾驶员，要服务好乘客。
4: 盛夏时节本该是东方白鹳在北方繁殖的季节，然而在扬州市三毛街道滨江村的一片农田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三只东方白鹳翩然而至，悠然觅食。这群鸟界国宝的到访，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记者孙江、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滨江村，记者看到农田里两只东方白鹳正在悠闲地散步觅食，不远处还有几只白鹭在活动，珍稀鸟类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扬中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鄂启贵，
14: 年前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他在这里聚居生活，最近呢，他几乎天天都在这个地方。
4: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严苛，以浅水湿地、农田沼泽为主要觅食地，是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种。采访间隙，第三只东方白鹳也翩然飞来，让蹲守的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与激动。
14: 就是按照正常情况呢，这个时间点的话，它已经是白飞了。那么这个时间点现在是七月份，它仍然在这个地方，再加上我们也发现了它的窝，也记录过一次。
4: 鄂启贵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观鸟爱好者蹲守在此，风雨无阻，只为用镜头定格这群鸟中大熊猫的动人瞬间。他也期待这片农田能成为东方白鹳的安乐窝，让他们在此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14: 来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一个小鸟啊，再带到它一家到这个地方来，这个证明这个这一带的生态环境啊保护得很好。
4: 不用土也能种出好番茄。最近，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的无土栽培小番茄迎来了首季丰收。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走进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挂满藤蔓。这座占地两亩的农业大棚今年迎来了无土栽培番茄试产的首个丰收季。扬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负责人蒋元华，
15: 无土栽培的这个基质板呢，它可以呢就是说在这上面打孔种植呢，就是一个面可以种两次，然后翻个面还可以种两次，也就是一次性投资呢可以用两年用四茬，就是说也有效地控制了我们这个种植的成本。
4: 据了解，为了种出高品质番茄，村里专门派技术骨干赴山东潍坊考察学习，引进了复兴、密宝、火山、白珍等多个特色热销品种，每平方米定植6到8株，种植全程不使用催熟药剂，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的阳光果。
15: 采摘周期呢，它一般呢是在2个月到3个月期间，像我们那个千藤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留6层果，5到6层果，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采摘。今年我们这个亩产量呢达到5到6千斤。
4: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任州区紧扣山边、水边、路边全域环境整治要求，全面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自6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任州区农业农村局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每月20号为集中整治日，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各村社区梳理形成一村一策清单，常态化开展攻坚行动。截至目前，任州区区级层面累计下发整改通知单40件，实行清单交办、逐项消耗、闭环整改机制，确保问题整改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全区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16人次，排查整改各类环境问题210个，清理垃圾38.05吨，清淤沟渠1.53公里，修复更换破损下水道盖板19块，同步推进荷塘清淤、垃圾房改造、花圃杂草清理等系列工程，阶段性成效显著。最近，京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晚上7点半，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线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小朋友杨恩佩：
16: 尽量不要在水边玩，在水边玩要跟大人的陪同。

0: 小朋友刘义帅。
1: 比如说游戏上面有人说给你免费送皮肤，然后加他微信绑定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绑定上去，他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骗走。
0: 市民陈明玉。
2: 我觉得好了，就是让大家呢有了一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啊办的给我们受了教育，给孩子也受了教育。
0: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手册1000多份。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
3: 希望将我们暑期防溺水、防诈骗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安知识，以一种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然后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送到他们的身边。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也会常态化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0: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省镇江第一中学、市实验小学走进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来听同学李健、鲍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4: 这边是一个对讲机。
5: 走进消防队，几辆红色消防车整齐排列，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消防员打开器材箱，高压水枪、空气呼吸器等专业设备依次亮相。消防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灭火防护服，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戴全套战斗服的过程。随后，在消防员的协助下，孩子们轮流试穿厚重的消防服。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泽安：
6: 这件衣服很重，我穿上走两步就出汗了。在炎热的夏天，消防员叔叔穿着它出警灭火，真的太辛苦了。
5: 在随后的消防知识小课堂上，消防员针对暑期安全做了专项提醒。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7: 孩子们绝对不能私自去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玩水，也要去有专业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0: 出门后，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本周我市将迎来大暑节气。中医专家提醒，这个时节养生尤需注重防暑祛湿和养心健脾。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本周末温度会明显上升。
9: 在周五以前的话，由于云系比较多，同时可能会有这种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气温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高。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32度以下，最低气温的话是在这个26度左右。那么周末两天的话，我是会迎来这种高温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会来到这个35度以上，同时最低气温也是我们会达到这个28度左右。
8: 中医认为，高温暑湿环境下，人体易发疾病，尤其是老人及体虚者要格外注意防范中暑。市中医院住院中医师姚安琪提醒，大暑伏天里，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食粥汤等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选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食材。此外，需足量饮水，可适量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但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
10: 绿豆汤是大暑时节的解暑佳品，绿豆本身就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陈皮，不仅能够增强清热解暑的效果，还可以健脾化湿，缓解食欲不振等症状。
11: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0: 7月18号上午，沪蓉高速丹阳段一辆小型车辆因雨天路滑失控侧翻，车内9人被困。丹阳市盛昌路消防救援站执勤人员正巧公差途经现场，发现险情，就地开展救援，及时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当天上午，

0: 经现场核实，事故车辆共搭载九人，受降雨影响，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途中轮胎打滑，撞击护栏后侧翻。由于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均及时脱离险境，并无大碍。下面请听观点。 NFC 果汁是非浓缩还原汁的专业缩写，它是将新鲜水果清洗后压榨出果汁，杀菌后直接灌装，不经过浓缩及复原的果汁。最近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没有水果的消息引发关注。根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暗访河南多家 NFC 果汁代加工厂，发现生产车间内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报道中，厂家直言低价不可能做到鲜果现榨。对此，7月16号，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表示，已经组织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5家涉事企业，迅速调查处置，其中2家被查处，其余3家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来听编辑芳芳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巴洛奶昔感慨，市场上 NFC 果汁的价格比浓缩果汁要贵很多，花高价买 NFC 主要就是冲着它更天然更健康，没想到买到的却依旧是兑水的糖浆。网友阿华田说，但就是这样的产品，因为价格更低，在电商平台上动辄也能卖出几十万单。网友柑橘乌龙留言，以后买饮品先翻背面的配料表，再也不看正面花里胡哨的宣传大字了。网友红茶马奇朵提出，这种情况如果不去监管，那么长期以往可能会劣币驱逐良币，让那些规规矩矩做 NFC 果汁的企业受到牵连。红网评论，尽管已经有涉事企业停产整改，但记者发现线上仍然有相关产品在销售，瓶身和包装标识丝毫未改，也就是说整改和市场之间仍有距离，监管部门应该继续沿着供应链追查产品流向和各环节责任，只有从生产、包装、流通到销售形成监管闭环，此次的媒体曝光才能转化为治理实效。新京报指出， NFC 果汁是近年来市场上新起的热门饮品，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现行标准对 NFC 果汁的定义虽然有提及，但并不具备强制性约束力，这就意味着厂家在瓶身标注 NFC 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这就给了部分厂家钻空子的空间。澎湃新闻观点，整治 NFC 果汁乱象不能仅仅停留在停产整改的表层处理，必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修订后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起施行，明确规定商品标签不得有欺骗、误导性虚假描述，这将为打击虚假标注 NFC 果汁提供更明确的依据。目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把 NFC 果汁作为监管重点，集中查处标签虚假标注，也将有助于治理这一乱象。当然更关键的是，企业必须守住底线，若想长久发展，就不能把 NFC 当作营销噱头给果汁注水，只有用真材实料回应消费者的期待，才能重塑行业的信任。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你是否留意过蜜蜂酿造的甜蜜？打开不同的蜜罐，有的清透如水，有的如流金琥珀，有的甚至还泛着缕缕黑色。同出蜂巢，为何蜂蜜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

0: 疑解惑。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两者本身皆透明无色，其色彩的秘密首先藏在蜜源植物里。植物花蜜中天然含有的类黄酮、酚酸、类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等化合物，是天然的调色剂。以洋槐蜜为例，含有的黄酮等显色化合物少，所以酿出的蜜往往清澈透明，呈水白色。荞麦蜜则不同，因高含量的类黄酮如芦丁和丰富的矿物质等的作用，所以酿出的蜜色泽深邃，呈现出深琥珀色。即便是同一种蜜源植物的花，受土壤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酿出的蜂蜜的色彩基调也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蜜源植物决定了蜂蜜色彩的基调，蜜蜂酿造的过程还会催生罕见色彩。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种名为米团花的植物，蜜蜂采蜜后会酿出棕黑色的蜂蜜，这背后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了新化合物，赋予了蜂蜜罕见的棕黑色彩。酿好的蜂蜜色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一瓶水白色的洋槐蜜静置半年后可能会变成浅琥珀色，这并非变质，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蜂蜜中的还原糖与氨基酸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深色物质。夏日的高温会加速蜂蜜的变色，因此想要留住蜂蜜最初的色彩，最好将其储存在阴凉处。还有些色彩的变化是物理作用的结果，比如东北特产的椴树蜜，气温降低时对葡萄糖溶解度下降，会析出结晶，原本流动的浅琥珀色液体变为乳白色的凝脂，但这只是物理形态的转变，蜂蜜的营养成分并未流失。蜂蜜的斑斓色彩蕴含着大自然的奥秘，它是蜜蜂酿造的杰作，也是时光流转下的珍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纸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3: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胡杨从一字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23: 够了。
22: 假扮
2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4: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0: とにかく
1: 可以说高氏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氏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氏政权尽快下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3: 高氏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0: 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烟火！
5: 怒放烟火，烟雨再奏，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依托夏季治安宣防行动，京口警方以纳凉会解锁安全宣传新场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今天上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讨论美黎以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京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晚上7:30，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线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小朋友杨恩佩：
1: 尽量不要在水边玩，在水边玩要跟大人的陪同下。
0: 小朋友刘义帅：
2: 比如说游戏上面有人说给你免费

0: 送皮肤，然后加他微信，绑定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绑定上去，他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骗走。
1: 市民陈明玉，
2: 我觉得好了，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了一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啊办的给我们受了教育，给孩子也受了教育。
1: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手册1000多份。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
3: 希望将我们暑期防溺水、防诈骗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安知识，以一种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然后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送到他们的身边。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也会常态化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区，其依次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今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今日遣返回我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33集。

0: 我什么都不要，但是如意必须要跟我。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带她离开这里，我们去乡下。
1: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
0: 我不听，听你离开这里。
2: 黄宗杰垂头丧气，转身开门，走了出去。不久，一切准备就绪，
3: 老姨帮着新兰把如意的玩具放到了汽车后备箱里。
2: 我来放，好。
3: 哎，正好。哎呀，这么多，乖啊，你们乖。
2: 老爷，我就不去火车站送您了，车都约好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回到老家呀，您要把腿养好了，别落下病根儿。你别再说我的事儿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能现在想着离婚，你都有孩子了，女人有时候需要的就是装糊涂，懂吗？
3: 老爷，你就别劝我了，眼里揉不得沙。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答应我，给老爷我一个面子，再拖个一年半载的。 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因为我跟你说了什么，你们离婚了，我会觉得一辈子都对不住你的啊！
3: 老爷，咱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行吗？
2: 不说，那你再想想。
3: 我走了，老爷。
2: 行行。如意，如意，
4: 姨姥我会想你的。
2: 姨姥也会想你的。
3: 你要记着，在乡下一定要乖，别忘了给姨姥打电话。嗯，姨姥再见。再见，再见。
2: 姥爷，我走了。行，走吧。
5: 此刻，关文龙坐在乡党委的小会议室里，面对着乡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等人。
6: 书记，开始吧。
7: 关文龙同志，今天调你来是乡党委和乡纪委对你的见面谈话。谈话结束后，关文龙来到了副乡长办公室，孔权低着头坐在办公桌前，一声不吭。
8: 孔乡长，找你谈话了。
7: 啊，
8: 怎么说的呀？
7: 诫勉教育，让我明辨是非，在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9: 以后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孔权抬起头，阴阳怪气地看着关文龙。
7: 这么讲，啊，所有的事儿都我自己扛了，啊，你就放心吧。
10: 孔权
7: 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
10: 就是走个过场，我现在变成了主要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 不会吧？
9: 没有人到村子里调查呀？怎么警告您呢？你懂啥叫三不两直吗？现在都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用陪同，直奔基层一线，直接进村入户。
7: 你早就调查完，你这村支书咋当的呀？啊，一点消息都没得到。没有啊，
9: 不会是你安排的吧？啊，全村一半你们家亲戚，村委会跟你哥哥一条心，你们合伙把我给卖了？
7: 不是啊。
9: 孔乡长，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你早被那个新兰给策反了。
7: 哎呀，没有的事儿，孔乡长，
9: 没错。给关来喜夫妇办低保是我的主意，可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关总投资的扶贫项目，多数不还是落在了你们三道河的村？
7: 啊，是是是。
9: 关龙啊，关，你说你小子看着五大三粗，体像个爷们儿，这关键时刻那腰杆子咋就那么软？你把这责任担了能咋？
7: 撸了你村支书，回去干包工头，又能咋的？
9: 我在这个位置能亏待你吗？你赚钱不更容易吗？村支书这么大点的官，公务员都不是，你说你有啥舍得呢？你不是，这下我孔权半辈子白混。
7: 孔乡长，您别急啊，我马上。 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哎，尽量挽回啊！
9: 啥玩意儿？关文龙，你什么东西啊？人家上级领导会搭理你不？你要挽回处分我的决定。
0: 你太自不量力了吧你！给我滚出去！
1: 关文龙关上门，走到孔权的面前。
2: 孔权，你太过分了。第一，没有人策反我；第二，我没有在背后使坏；第三，出了事儿，你让我扛，我一直在扛啊。是，我这个村支书啊，不是个官，但我是个人，你要尊重我呀。上级领导如果到村里调查过了，那只能说明三道河子村民心里头有杆秤。你为了拍关长河的马屁，三天两头的往关内几家跑，谁没看见呢？关长河赞助的项目是落到三道河子村了，可工程都让你小舅子给包了，老百姓眼不瞎，我瞎。
1: 关文龙说完一摔门走出了孔权的办公室。关文龙一路摁着喇叭开车回到了村委会，村主任关青年他们赶忙迎了出来。
3: 哎，书记回来了。书记，
2: 你们咋都在呢？
3: 听说你去乡里谈话了，咋样？
2: 不咋样。
3: 书记，想开点儿，没准是件好事儿。
2: 就是哥，给你撸了，咱哥俩还出一袋施工队呢，挣得更多。关书记，别往心里去啊。
3: 想开点儿，想开点儿啊。
2: 哎呀，关键是没撸我呀。
4: 没撸你啊？那你生啥气呀？
5: 就受点委屈嘛。
4: 那啥，晚上我们几个陪你喝点不就完了？
2: 不是，我不是受不了委屈啊，关键是上级领导还让我好好配合新兰工作。你们说，他把咱三道河的村闹得鸡犬不宁，我怎么配合？
3: 新书记人挺好的呀，那咱们村哪鸡犬不宁了？是啊。咱村妇女都挺服他的呀。
2: 你们还说他好啊？
5: 不，以前是你说的吗？说新兰这人还不错。
3: 对呀，是你说的吗？
2: 那以前我不知道他在背后捅事儿，都是因为他我跟孔权闹翻了。恐怕乡里从今以后会给咱们三道河子小鞋穿了，这笔账要记在新兰头上，都别怪我啊。
5: 哥，自来水的事儿他是干得不错，可是学别的村工作队送扶贫机就太幼稚了，连金满堂都送。
2: 啥？给金满堂也送了？
5: 送了20只。今儿早上我正听说张子请客呢，我那个气呀。行了哥，就全当不知道吧，工作队送的，让新兰着急去。
2: 不行，没路啊，这种丧德行的事情我就要管。
1: 此刻新兰开车带着女儿来到了三道河子。
6: 妈妈到哪儿了？
7: 宝贝闺女啊，你醒得真是时候，我们到了，这就是妈妈工作的地方，三道河子村，妈妈带你去看一看啊。
1: 说话间，新兰把车停在了佟丽君的豆腐摊前。新兰正准备下车，金满堂鬼哭狼嚎地跑了过来，他的身后紧跟着拿着木棍的关文龙和村治报主任关文彪。新兰一看情况不对，赶紧下车。
7: 如意，在这等妈妈，不管谁叫你都不许下车啊。
8: 嗯。
1: 新兰迅速跑到了广场中央，金满堂跑过来立刻躲到了新兰的身后。
9: 哎，救命！哎呀，救命！哎呀！
2: 你给我让开！
7: 关了，你想干什么？大白天的持械行凶，你真是越走越远了。
9: 这小子就是看收拾。新书记，你让开！
7: 关文彪，你作为治保主任，怎么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
9: 是啊，新书记，他们光家兄弟就没有那个法律常识，就欺负我。
7: 没事。
9: 好，别站住！哎哎哎哎哎！哎呀，别使劲了！
1: 肖雨池和郑浩好不容易拉住了关文龙和关文彪，金兰把金满堂护在了身后，
8: 还不快回家！
1: 金满堂撒腿就跑，新兰一转身怒视着关文龙，
8: 到底想干什么？
2: 还不是因为你？
8: 怎么是因为我呀？
2: 你跟我去金满堂家看看就知道了。放手。
1: 过了一会儿，关文龙领着新兰他们来到了金满堂家。
2: 金满堂，
1: 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
2: 金满堂，你们出来。
10: 书记，
1: 金满堂的媳妇领着两个小女孩站在关文龙的面前。不一会儿，关文彪把金满堂从屋里揪了出来。
11: 我不是你，你丧。
2: 我哎，
8: 你们关书记，别打关书记，
12: 别别别怕，今天有我在这儿，关文龙不敢打人。
2: 喂，我这录着像呢，他要打人，这就是证据。金满堂，你别怕啊，这儿有什么事儿，新书记替你做主。
1: 肖雨池用手机拍着视频，金满堂显得一脸的无辜。
11: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在家好好待着呢，吃点饭，他就来了。他就是跟我有旧仇，怕我检举他，他这是要杀人灭口啊！他
2: 说什么呢你？
8: 关书记，关了。
11: 杀人灭口！
8: 你为什么总是动不动就打人啊？
2: 什么？
8: 你瞪什么眼睛？

0: 那五只鸡你都吃了？前几天没吃，昨天实在忍不住了，就炖一只。今天不是家里来且了吗？就炖了4只。咱们三道河子的人得热情好客呀，那不能偷。金百堂，嗯，这是电视台扶贫款买的。
1: 为的是给贫困户增加收入，
2: 养到来年春天，一只鸡能赚几十块钱。你现在就给吃，
1: 那可是两斤大的小鸡。是啊，这个小鸡炖蘑菇才香呢，那大了就不香了。郑浩抬手给了金板藤一巴掌，关文龙赶忙上前拦住了郑浩。
3: 你还真打呀？
2: 不让他来。
3: 别，我拿镐把追他，那是在吓唬他。哎，上回县里送的扶贫猪。
2: 第三天，他就该烤了卤猪了。我都没敢真打他，咱们是领导干部，打人犯法。
1: 金满堂一听，立刻捂着脸从地上一咕噜爬了起来。
4: 犯法！你们工作队打人也犯法！我上县里，我告你去！我上市里，我告你去！你姓郑的，我让你挨处分！
3: 金满堂的媳妇举手狠狠打了金满堂一个嘴巴，
1: 别再丢人了，行不行？
5: 好，满堂媳妇打扫好。
6: 有你一个老东西，个屁事儿啊！我让你爹我打死你，我激动我……妈，妈，妈，新书记，关书记，对不起，我……
0: 大嫂，别哭了。
6: 新书记，5只鸡，我和孩子可一口都没吃，我拦不住他。哎呀，
3: 满堂媳妇儿，你别哭了。既然你管不住他，那就把剩下的15只鸡呢，放到别人家去寄养。你拿点菜，再拿点粮食过去。那来年还能收点钱不是？如果你同意，我就去帮你找寄养的人家，行吗？
0: 行了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没事了啊！哎，
3: 就喜欢看热闹，走了走。
6: 关文龙刚走，肖玉池就走到新兰的面前。
3: 哎呦我的姐呀，这两个月让金满堂给骗了，还以为关文龙经常打人呢。你说这事儿闹的。
0: 行了，郑浩，你也改改你的暴脾气，别这么冲动。
6: 是。哎，对了，你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3: 我带着如一呢。啊！星兰他们三人跑到了停车的地方，打开车门。如一不见了。
6: 您是带孩子回来的？
0: 我跟他说了，不许下车的呀。
3: 有没有看小女孩下车呀？
7: 没有看见。
0: 如一！
6: 两位好心的村民赶忙告诉新兰：“
8: 新书记，新书记，你别着急，我刚才看你那小孩啊，好像被豆腐西施领走了，
7: 去哪儿了？好像到那个老村部那边去了，你去看看。”
3: 谢谢你。
6: 此刻，如一正从老村部院子里的一栋厕所里走了出来，佟丽君站在厕所门外。
7: 裤子提好了吗？
9: 我等长大了，我自己会。
7: 哎呀，你这么聪明啊！星兰他们猛地推开了院门，星兰一转身，看见女儿如一正和佟丽君站在一起。
9: 如一，
7: 妈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在车里等着，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哎呀，我怕孩子尿裤子，这不赶紧带他来上厕所来了吗？哎，你家孩子可真懂事儿，自己啥都会。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妈妈带你去看我们的宿舍，好吗？谢谢你啊，
7: 哎，如意。
6: 谢完了佟丽君，星兰搀着女儿来到了宿舍。
0: 如意，你的新学校妈妈已经给你联系好了，星期一啊，我们就去上课。

0: 农村。
1: 为什么呀？
0: 有人打架，还要打妈妈，我都看见了。
2: 你老病了，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需要治疗。你要是回去了，谁送你上学啊？
0: 爸爸呗。
2: 爸爸很忙啊。
0: 只是因为姨姥在，姨姥不在，爸爸肯定会管我的。
2: 爸爸要是出差了呢？
0: 我不信，爸爸每次出差都会问我要什么礼物，这次他没问。
2: 爸爸这次去很远的地方，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你必须要跟妈妈住在这里。你看这里多好啊，出门就能看到树林，还有小河，你看满地的小动物跑来跑去的，多可爱呀。慢慢的你就会适应这里的生活。还有啊，你的新学校新同学好吗？
0: 哼。
3: 晚上新兰母女和萧玉池正浩在一起吃晚饭，如一板着脸还在生妈妈的气。
4: 吃吧。
5: 如一，
6: 怎么不吃饭啊？
5: 怎么了姐？
2: 别理他，范公主病了。
5: 如一啊，你知道吗？过去的公主啊，都是骑高头大马的。
6: 想不想去看看马呀？
0: 有马？
6: 有啊。啊，
2: 马买回来了？
7: 买回来了，两匹小马，一匹大马。
2: 那咱们的经费够吗？
7: 全仰仗周教授砍价的本事。他还说那匹大马有玄机。
2: 这么神秘啊？
0: 真的有马？有白的吗？
7: 嗯，有一匹。
0: 那我能骑吗？
7: 现在还不能骑，教授说得养熟了驯服了才能骑。他对于洪阳不放心，搬过去住了，说要手把手教。
2: 啊，
0: 妈妈，那我们现在去看马吧。
2: 现在天都黑了，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明天妈妈带你去好吗？
0: 好的。
2: 嗯，吃饭吧。
6: 快吃饭吧。
3: 吃完饭，郑浩到院子里找新兰。
7: 姐，早上天凉了，有话咱屋里说吧。
2: 就在这儿说吧，别影响别人。
7: 你有事儿啊？
2: 金满堂这个人确实很可恨，但是你是驻村工作队的干部，无论如何打人都是不对的。
7: 好，我去见他。
2: 还有，你要当面去向金满堂道歉。
7: 什么？
2: 正好，你对姐说过，不论姐说什么，你都照做。
7: 可是金满堂他……
2: 我知道，如果我不是第一书记，我肯定跟你一样。但是驻村工作队有纪律，你必须要道歉。
7: 好，我去道歉。
2: 姐，谢谢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4集。
1: 第二天早上，新兰带着女儿如一来到了于洪阳家。
2: 妈妈，妈妈，你快长大，你长大了，我就可以娶你了。
1: 周教授和于洪阳从屋里走了出来。
3: 小可爱，上班好玩不？好玩啊！金兄弟，我这个马厩咋样？
4: 相当不错。哎，我听说这匹马还有玄机，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3: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买一个得俩。
4: 哦，您是说它是匹母马？哎，怀着孕。
3: 对呀。
5: 师父啊，我已经想好它的名字了。
4: 叫什么？
5: 木兰。
4: 这是个好名字，既是女孩的名字，又象征着勇敢坚强。
3: 嗯，这个名字好啊。哎，新书记，这个马是头一胎，生出了驹子肯定最好啊。哎，我来起这个名字，你们别跟我争啊。哈哈，我想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呢？就叫他小鹏。
4: 小鹏？哎，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周万鹏。
5: 小鹏啊，有飞翔的感觉。
3: 哎，对，
5: 一定是比跑得最快的马。
3: 你说的对。
1: 关老太太笑着掀开了门帘。
6: 新书记，哎，快带着孩子进屋喝杏仁茶。好，如意，走，我们去喝茶。周教授，一起吧。
3: 啊，不了，我刚才啊已经喝了两碗了，挺好喝的。你带孩子赶快进屋去尝尝吧。
6: 好的。
3: 我啊还得教我徒弟给马洗澡呢。你跟妈妈进屋去喝茶去吧。
6: 哎，
4: 快来，请你转喝啊。
6: 谢谢奶奶。
4: 哎，这杏仁茶磨得可真香啊。奶奶，让您受累了。
7: 说啥话呢呀，三匹马呀，值多少钱啊？老太太心里有数，你说让俺咋感谢你好啊？
4: 这马可不是白给的。
7: 俺知道，不能白给。那样的话，村里还不得对俺有意见？俺孙子把那合同啊念了，等马养大了，卖了钱还本金。可要不是你们，谁能借给老太太那么多的钱呢？不可能。
4: 奶奶，你能支持洪阳养马，我还要谢谢您呢。
7: 谢俺？你笑俺老太太呢？
4: 不，我说的是真的。党中央有要求，扶贫工作不能落下任何一个困难群众。什么时候洪阳能够自食其力，甚至致富，我这第一书记才能交差呀。
7: 好啊，好。哎呀，以前是俺做错了，光想着伸手了，伸手跟国家要救济，丢人呢，真是丢死人了，真是。不说了不说了，喝着咋样啊？
2: 好喝
7: 啊。好喝。真好。
4: 真的很好喝。嗯，

0: 我在外面喝的味道不一样。
1: 关键是水好哎。
0: 奶奶，看来您对这自来水入户还是很满意的。
1: 满意，满意。哎，不过这可不是自来水，自来水可熬不出这种味道。
0: 那这是
1: 山泉水，哎，就这么空口喝就是甜的。当年呢，俺老太太舍不得这山沟，就是因为啊，这宝水。
0: 能把您说的这个山泉水给我尝尝吗？
1: 行啊，俺给你端去啊。
0: 好。
2: 关老太太端来一碗水，新兰双手接过来喝了一口，她愣住了。
0: 这水真甜呐。奶奶，这山泉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后山山沟底下半里路。
2: 过了一会儿，新兰带着女儿来到了后山。
3: 妈妈，还有多远呀？
4: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你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了吗？
3: 嗯。

0: 的水多清澈呀，还有好多的小鱼在游，看到了吗？
1: 嗯，
0: 妈妈带你下去接水吧。
1: 嗯。
2: 金兰走到泉水边，用手捧起泉水，轻轻地喝了一口。
0: 如一，这水好甜啊，来把你的水壶给妈妈好吗？
2: 金兰如获至宝，她立刻打电话给供水公司。
0: 太好了，我现在带着孩子不太方便，我同事郑浩会把水样给您送过去，到了他会给您打电话，可以吗？好，谢谢啊。
2: 接着新兰和女儿如一来到了金子姑娘家，给鸡笼里的小鸡喂食。
3: 谁呀？
0: 是我，大婶。
3: 哎呀，是新书记来了。哎，这是
0: 我女儿如一。大娘好。
4: 大娘好。
3: 哦，真漂亮。哎呀，你看这家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孩子。
0: 不用，我就是带她来看看鸡。
3: 听金子回来说，金满堂四天吃了五只鸡，您这是不放心挨家查数呢吧？不是，您放心，新书记，像金满堂那样的全村也找不出第二个，我们两口子是知道感恩的，这鸡我肯定往好了养。好。
2: 新兰和女儿又来到了另一家的鸡笼前，关铁栓端着鸡食从屋里走了出来。
5: 金书记，哎呀，您来了。
0: 是啊，如一，叫老山大的好。
4: 老山大的好。
5: 这您女儿啊？
0: 是啊。
5: 好，好，好，哎，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2: 关铁栓跑回屋里，向母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把新兰放在相框后面的钱拿了出来，他走到如一的面前，
5: 哎，拿着，拜拜给他。
0: 这可不行。
5: 这有啥不行的？这钱本来就是您的呀。
0: 这钱我买了你的酒，就是你的了。
5: 新书记，实不相瞒，我这个老酒鬼啊，这全村上下没谁拿我当人看。您的孩子城里来的，管我叫大的，我做梦都没想过。金书记，200块钱您让孩子接上，全当给我老栓子一回脸。
0: 那这样，如一，你拿一张，另外一张啊，让老栓大的放回去，请奶奶帮忙看着，好吗？嗯，
5: 别，这都拿着，都拿着。
0: 老栓，就这样吧，你也别为难我。
5: 行吗？
4: 谢谢老栓大大。
0: 老栓 啊，你这鸡养的不错，鸡圈修的也好。如意，给老栓大大点个赞。
4: 老栓大大，我给你点赞。
5: 谢谢如意。
0: 老栓，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4: 老山大大，再见。
5: 再见，再见。
2: 新兰和女儿刚走到门口，关铁栓叫住了她。
5: 给您汇报，我白天不喝了，12天了，白天一口都没喝过。虽然手还有点哆嗦，但是干活不耽误。而且啊，哆嗦越来越减轻了，但是晚上还得喝一口，要不然一宿闹腾睡不着。我慢慢改，争取全戒了。
0: 老山，少喝点，没事儿。等来年开春啊，你这些鸡都卖了，我陪你喝两盅。哎
5: 呀，那感情好，谢谢新书记啊。
2: 新兰背着女儿行走在山间的小道上。
4: 妈妈，老三大大的鸡是你送的吗？
0: 当然不是了，这是国家送的。
4: 国家为什么要送给他鸡呢？
0: 因为脱贫攻坚啊，一个都不能少。有了这些鸡，老栓大大啊就会富裕起来，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知道了吗？
4: 嗯。
2: 新兰背着女儿回到了村口。 豆腐摊前的佟丽君赶忙跑着迎了过去。
1: 丽书记，
6: 哎呦，孩子累了吧？哎，我来来来，我替你背会儿。
0: 不用，快到家了。
6: 哎呦，这大休一天的，又去看贫困户了吧？你看这同样是村支书，你看那关文龙跟你咋比呀？他算个啥呀？哎，新书记，我听说那个关来喜家的低保已经被取消了，咋处理关文龙啊？
0: 这是上级的事儿。
6: 我可是第一个通风报信的，也算是有功了。那咋处理的？你得告诉我呀。
0: 当着孩子的面儿，咱们说这个好吗？
6: 反正你可不能护着他。这关文龙就是个没良心的，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给弄趴下了，将来后悔可来不及。
0: 你跟他夫妻一场，就这么恨他？
6: 恨呐，他就是个恶霸。你看他那天把金满堂打的，你也看见了呀。
0: 他没打金满堂，他只是吓唬吓唬，这事儿已经弄清楚了。你还能举出他打别人了吗？
6: 能。
0: 谁呀？
6: 我。
0: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6: 我报警干啥呀？我又不想让他进监狱。但他这个村支书啊，真的不能再当了。他不当村支书的时候，他也不打人呢。
0: 从你这出发点来看，这事儿我管不了。
7: 当官就得为民做主，你就不是个好官。你，本以为你能把关文龙给撸了，替我解气呢。原来你也怕他呀？还第一书记呢，呆第一了你。
2: 第二天早上，新兰把女儿如一带到了村里的小学校。
0: 校长，那孩子就交给您了。
8: 只要新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教好。
0: 拜托校长了。如一，去跟校长上课吧。
4: 我不要，我要回我自己的学校上课。
0: 为了不耽误你学习，你只能在这里借读。如一最乖了，从来都不做让妈妈着急的事儿，对吗？
4: 嗯。
0: 好，去上课吧。跟校长去吧。
8: 好，如一，我们走。
2: 如一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妈妈一眼，很不情愿地跟着校长走了。金兰从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她拿出了手机。
0: 喂，我是金兰，我想找你谈一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河边等你。
2: 这回关文龙如约来到了小河边。
9: 新书记约我到这儿来，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不会因为上次我失约了，你才一门心思想报复我吧？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的心眼可就太小了。
0: 你如果认定我是一个心眼小会报复你的人，你今天还是不会来。我说的对不对？
9: 你可真会说啊，一句话就把我给噎着了。
0: 耍嘴皮子没用，

0: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谈一谈，把之前所有的误会说清楚。那说吧。首先，我认为你打人，从咱们初次见面，你对金满堂的态度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初次见面。
1: 那是因为金满堂把扶贫中给搞了，一气之下我把南亭话说了个遍，恰好被你听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0: 我以为你们来啊，就是走走过场，村里的事儿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也丢人不是？
1: 你要这么说，我倒是理解。
0: 你的想法，我也理解。
1: 我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眼睛一瞪，哎，那就冒凶光。让很多人对我产生怀疑，可我从来没真正打过人，
0: 一个人都没打过，
1: 没有，
0: 包括佟丽君，
1: 这是两码事儿。他是不是又跟你胡说八道了？你可千万别听，他就是个疯子。
0: 你还是打。
1: 这是家事儿。
0: 可是你们早都离婚了。
1: 那离婚之后再也没打过，犯法。这点我知道，这当初就是因为打了他一巴掌，我们才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但是你也得处理好你们之间的问题啊，不能让他在背后记恨。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咱们还是谈工作吧。官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我还是要跟你掰扯掰扯。
0: 正好这个事儿我也要跟你谈。
2: 两个人在小河边不停地争吵着，当一切都说开了的时候，他俩笑了。
1: 好了，我是个老爷们儿啊，我先向你道歉。
0: 不，我也有错，在我们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工作，太草率了。
1: 你坚持原则，我违反政策，乡领导已经对我进行诫勉谈话了，谁对谁错，上级领导已经有了结论了。
0: 你是村支部书记，我是第一书记，我没能跟你进行良好的沟通也有错。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第一书记的职责很神圣，但是他需要村两委的紧密配合，我没能团结好村里的同志们，是我工作的严重失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1: 哎呦，别这样啊，我都不好意思了啊。从今以后咱们搭班干活就别道歉了，咱们精诚团结。
2: 两个人终于握手言欢。新兰和关文龙回到村委会，立刻召集村干部开会。
0: 我在罗子多后山发现了山泉水，水很甜，应该是从海拔更高的辽河源头上流下来的。我取了水样，请郑浩同志拿去做了检测，具体情况郑浩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姐您坐。
0: 好，
3: 咱们送检的山泉啊，水源地较远，应该是在没有人类生存的区域，由于地理原因呢，刚好就流到了罗子沟自然村的后山。这个水矿化度适中，天然弱碱性，山泉水本来就是饮用水中的极品啊，咱们发现的是极品中的优品。
1: 太好了，哎，那咱们就在三道河子开一个矿泉水厂。
4: 好，
3: 不是矿泉水，这叫山泉水，在饮用水中啊，那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啊。山泉水，哎，这是老祖宗啊给咱们三道河子的恩赐。哎，
0: 关书记您先别着急，这山泉水是否能够开发还有待于调研，我把检测结果交给台里领导，请他们出面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论证。
1: 还是新书记想的周到，要脱贫致富靠的是产业的支持。你看人新书记借着走访贫困户的机会发现了山泉，咱们啊土生土长，知道泉眼，可没脑子啊。
5: 我们咱们不懂。

0: 书记说的对，那我说两句啊。最近啊，我一直陪着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让我很受启发。你这光凭咱们几个人是不行，得发动全村的力量，让全村人呢把脱贫致富这件事儿想明白、想清楚，得让他自己积极行动起来，那才行。
1: 新兰、关文龙和大伙儿听了何算计的话，都纷纷点头。
0: 说完了，
2: 说得好。哎，算计啊，跟着工作队这段时间进步不小，我同意。在全村开会之前呢，我建议党员先开个会，党员必须要起到先锋带头作用。新书记，您说呢？
3: 我完全同意关书记的意见。
1: 当天下午，村委会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
2: 我看了一下，今天党员干部来的是最齐了。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思想。从今以后，咱们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都摆到桌面上，只要为咱们村好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讲；只要能带领村民致富的点子，大家都可以出。我作为村支书，在这里表个态。工作队的同志们来了有两个多月了，我跟新书记呢是不打不成交。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啊，一笔勾销。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现在是一条心，要想让三道河子好，团结最重要。
1: 会议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周我市将迎来大暑节气，中医提醒防暑祛湿加养心健脾是关键。追捕突击极限越障，全国公安特警开展硬核大比武。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卸任讲话，伯纳姆将就任英国新任首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出梅后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本周我市将迎来大暑节气。中医专家提醒，这个时节养生尤需注重防暑祛湿和养心健脾。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本周末温度会明显上升。
2: 在周五以前的话，由于云系比较多，同时可能会有这种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气温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高。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32度以下，最低气温的话是在这个26度左右。那么周末两天的话，我是会迎来这种高温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会来到这个35度以上，同时最低气温也是我们会达到这个28度左右。
1: 中医认为，高温暑湿环境下，人体易发疾病，尤其是老人及体虚者要格外注意防范中暑。市中医院住院中医师姚安琪提醒，大暑伏天里，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食粥汤等含水量高的食物，可选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食材。此外，需足量饮水，可适量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但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
3: 绿豆汤是大暑时节的解暑佳品，绿豆本身就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陈皮，不仅能够增强清热解暑的效果，还可以健脾化湿，缓解食欲不振等症状。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局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五天的激烈比拼。据了解，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三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统筹推进全员普训、基层实训、尖兵精训，健全完善省市县三级公安特警力量体系和训练体系，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七月上半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累计向60家银行机构含分支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具279张罚单，罚没金额总计7040.58万元。半月内，监管针对信贷违规开出的罚单数量远高于其他事由。据统计，银行因信贷业务违规共收到罚单186张，其中机构罚单66张，个人罚单120张，百万元以上大额罚单总计7张。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记者在上海一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这些店铺里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和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

0: 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最强拼好假来了，只要请三天假就能拼出13天超长假期，比春节还长。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共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无缝衔接拼出13天超长假期。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按照英国政府交接程序，讲话结束后，斯塔默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正式递交首相辞呈。国王接受其辞呈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当地时间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担任首相至继任者产生。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方面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有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男人，留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发型，身穿一套黑色镶水钻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全情投入地唱着4分钟的时间。从深情倾诉到激情呐喊，歌曲当中那一份不顾一切的炽热感情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个男人叫庾澄庆，那年他31岁。
8: 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袋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 今晚他与我们共度除夕之夜，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庾澄庆。
7: 1992年的除夕夜，庾澄庆在舞台上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他那种充满了摇滚范儿的个人张力和表演方式啊，给当时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和听觉冲击。而那句“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成为了当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记忆之一。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庾澄庆，我们先来重温这首当年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是他1989年的歌曲，而很多大陆地区的观众正是通过3年之后的央视春晚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如今已经过去快40年的时间了，我们再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在爱情里面不顾一切的呐喊，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能够直指人心，让人感觉特别触动。
1: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
0: 1992年的春晚过后，庾澄庆和他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成为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金曲。尽管呢，也伴随着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说他只是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而已，但是无数观众还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唱得投入、风格很特别的中国台湾歌手。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而庾澄庆的音乐故事其实开始于更早的1986年，那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伤心歌手》。

这是庾澄庆1986年的作品《伤心歌手》，选自福茂唱片为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庾澄庆和他的 ADA 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庾澄庆呢，在乐团当中担任了主唱和吉他手。作为一名16岁就组建过乐团的歌手，作为一名曾经在餐厅有过驻唱经验的摇滚歌手，庾澄庆显然对于音乐有着他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概念当中，音乐是玩起来的，而正是这个玩字让他完全陷入到了对于音乐元素的各种尝试以及音乐结构的编排等等这些技术层面上去了，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在人文命题上多做停留。那这也让他的第一张专辑在歌词方面稍显薄弱。尽管庾澄庆在专辑里面也包揽了多首歌曲的作曲、演奏、演唱，甚至是制作，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才华。尽管他做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大胆的尝试，比如在歌曲编排当中大量运用 MIDI 合成器等等，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打动更多人。伤心歌手发行之后，庾澄庆好像真的成了一名伤心的歌手。专辑的回响出乎预料，少得可怜。乐团其他四名成员呢，也陆续的离开。福茂唱片最后只留下了庾澄庆一个人。可以说，这样一个洋腔洋调的年轻人踏出的第一步并不太顺利。随后1987年的报告班长，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也都反响平平。直到1988年专辑错过的爱发行，一首想念你让他终于被所有人看到了。

0: 想念你，这是庾澄庆从最早的摇滚风格开始转型的代表作。他开始尝试创作这样非常深情的情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借着情歌吸引大家来听他的音乐，然后他用其他的音乐带着他的听众们和他一同成长。
1: 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0: 而之后就是1989年那张让他达到事业第一次巅峰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销量超过了40万张，而那首庾澄庆自己都觉得非常肉麻的主打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找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点。随后1990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改编成了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红遍了中国香港地区，这也让庾澄庆的名字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在香港地区家喻户晓。也正是这样的跨地域的影响力，让庾澄庆成功进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视线当中，也促成了他3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彻底打开了大陆地区的市场，可以说是一首歌改变了他的音乐事业。当然，一张专辑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依靠一首歌曲。1989年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可以说完成的都相当的精彩，专辑呢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行榜，排名第48名。有人说专辑的唯一遗憾可能是在于他早期那种纯粹的摇滚风明显弱化了，庾澄庆妥协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说他是妥协了，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蜕变和成长，毕竟对于歌手来说，有机会让所有人听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这张大卖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整晚的音乐，这是庾澄庆个人写的第一首歌，非常典型的流行舞曲风格，还融入了 disco 和爵士摇滚的元素。只是唱片公司当时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发行，直到1989年他的第五张专辑当中才放出来。庾澄庆也曾经说，这首歌是他的青春缩影，写歌的时候呢，他脑子当中会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在体育馆里所有观众都在鼓掌喊着他的名字，突然鼓声出来了，音乐响起了，观众沸腾了，然后他就很帅的进场带领大家。确实我在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一幅画面在眼前，这个男人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而我们就跟着他的音乐在台下放肆的跳着。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大获成功，随后1990年庾澄庆发行专辑《改变所有的错》，这张专辑特别赶赴美国录制，随后呢，庾澄庆还在台北、台中、高雄举行了户外个人演唱会，也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位举行个人户外演唱会的歌手。同一年他还获得了中国香港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事业一路上坡。说起这张《改变所有的错》，虽然专辑口碑整体不如上一张，但是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庾澄庆自己玩音乐玩得很尽兴也很快乐的一次。专辑当中最被人熟悉的应该是同名主打歌《改变所有的错》，但是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作品，名字也很有趣，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庾澄庆作曲，纯粹的布鲁斯风格，听起来非常过瘾。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快乐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在我朋友那里，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快乐它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庾澄庆1990年的作品《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很难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写出了这么纯粹的蓝调音乐。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庾澄庆迎来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高峰，他将很多欧美流行音乐的新进理念和形态呢，引入到了主流华语音乐的创作当中。这一系列的尝试，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在一定层面上拓宽了当时听众的耳朵。那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更像是一个音乐玩家，在做着不同的实验。所以当时人们也给了他一个音乐顽童的称号。那个时候，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乐坛还沉浸在浓情伤感的氛围当中，庾澄庆的出现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喜。他音乐当中的那种热情快乐，好像拨开了当时人们头顶笼罩的阴霾。1992年的一首《快乐颂》更是将他的搞怪热情和音乐才华展现得非常彻底。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句歌词几乎成了当时人们的快乐宣言。下面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回到那个简单又快乐的年代，来听这首《快乐颂》。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人们都叫他音乐顽童，在他的身上，音乐有着无限可能。从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到玩转摇滚、蓝调、嘻哈的音乐全才，他的音乐当中有青春的热情躁动，也有深情和豁达。即便他早已经过了孩童的年纪，但是他对于音乐那种永不知疲倦的热情，让音乐顽童这个称呼现在听起来也毫不违和。他就是庾澄庆。

只有为你，来自于庾澄庆。从早期的摇滚节奏布鲁斯，到中期的嘻哈、饶舌、电子、放克等等，再到对于各种经典老歌的颠覆性的改编，庾澄庆始终是站在华语流行音乐探索的前沿的。他是华语乐坛最早也最成功的歌曲外科医生之一，经过他手改编的老歌几乎都打上了强烈的庾澄庆的烙印，更强劲的节奏，更复杂的编曲，更加即兴的演绎，让老歌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这在他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说到庾澄庆玩音乐，当然不得不提他这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他的版本早已经成了能和原唱并驾齐驱的作品，也成为了他个人演唱会上必备的一首燃炸的曲目。歌曲里面那种喷薄而出的热情，好像能够点燃整个夜空。从出道歌曲《伤心歌手》到之后的《快乐颂》《我最摇摆》《热情的沙漠》等等，庾澄庆一直在释放着无穷的舞台能量。他的现场演出啊，被人称为“摇滚马戏团”，将音乐、表演、互动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他是华语乐坛最早的，也是最顶级的 live 表演者之一。这也深刻影响了后辈们对于舞台表现的一个认知。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庾澄庆扮演了一个音乐潮流引领者的角色，他是用最严肃的音乐态度玩出了最自由最丰富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位老少年。我们来听这位老少年带来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庾澄庆。2001年的时候，一部叫做《流星花园》的电视剧席卷了全亚洲，随之响起的片头曲让庾澄庆的音乐再一次走进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心里。没错，就是那首《情非得已》，这也成了无数人关于初恋、关于青春最清晰的一个背景音乐。即便过去了这么久，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各位还是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出来。我们来听这首《情非得已》。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少年走进消防队，把安全知识揣进心里。香港老牌影星谢贤去世，终年89岁。阿根廷首都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5人被逮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省镇江第一中学市实验小学走进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来听通学李健、鲍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这边是一个对讲机，
2: 走进消防队，几辆红色消防车整齐排列，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消防员打开器材箱，高压水枪、空气呼吸器等专业设备依次亮相。消防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灭火防护服，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戴全套战斗服的过程。随后，在消防员的协助下，孩子们轮流试穿厚重的消防服。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泽安：
3: 这件衣服很重，我穿上走两步就出汗了。在炎热的夏天，消防员叔叔穿着它出警灭火，真的太辛苦了。
2: 在随后的消防知识小课堂上，消防员针对暑期安全做了专项提醒。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4: 孩子们绝对不能私自去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玩水，游泳要去有专业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四天，大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据了解，今天还将举行近20场论坛，来自全球各国的专家将围绕资本赋能 AI 产业、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展开交流。除了专业论坛，产业的供需对接也是重头戏。在大会期间，多场签约仪式集中开展，推动各类 AI 项目成果加速落地。签约项目覆盖了国产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今天将会发布具体的意向采购金额以及跨国合作订单等的关键数据。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今天下午，谢霆锋发文宣布父亲离世，享年89岁。据报道，谢贤已完成遗产分割并签署遗嘱，该遗产价值超过1亿港元，包括房产、股票、投资和版权。按照香港媒体的报道，谢贤将自己遗产的90%份额留给了张柏芝的两个儿子，而剩下的10%则由他自己的儿女谢霆锋和谢婷婷平均分配。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70多年，晚年仍屡创高峰。2001年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中饰演反派强雄，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首次拿到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高龄创下金像奖史上最年长最佳男主角纪录。从1950年代的黑白粤语片，到1980年代的 TVB 黄金时代，再到2000年后的荧幕客串，谢贤用近70年时光亲历了香港影视工业从萌芽到鼎盛的全部历程。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核实有关情况。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中场哨响，西班牙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而赛场内外，中国生意一场没落下。本届世界杯16家全球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3席，合计投入超5亿美元，约占世界杯全球赞助总收入的16%，规模位列全球第2。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 当天下午，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未能实现蝉联之梦。比赛结束后，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他们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当晚11:30左右，有球迷向在现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至少造成3名警察受伤。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期间还发生了手机等财物被盗案件，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了人群，至少逮捕了15人。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明晨最低温度25-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32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利》。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

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随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科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的第23波行动中，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今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对该州一客车发动了袭击，造成5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北部和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北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0: China, you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那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打乱球进了，
2: 绝杀，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9: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10: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克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七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三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源奇排名第四，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四。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四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10: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哦，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其实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啊、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10: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嗯，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 但是在这么这个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赛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10: 其实我们这三十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它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赛题哈。
9: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今天竞赛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六个人加一位人工智能七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9: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9: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那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一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10: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

0: 个一分 ，AI 猜的就是零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1: 哪怕50.1对49.9%，我也选50.1，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0: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1: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2: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1: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0: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球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可以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1: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的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2: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的很好的，这个是 非常少见的，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0: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0: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你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

0: 换成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1: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0: 请回肖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0: 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1: 我觉得这支球队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 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

0: 一个强点。当然，梅西自己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呈现的状态还有踢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球队整体的架构是摆在这里的。那当这样一个架构要被打散的时候，和简单的进行这种调整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来看看大家伙儿这回关注的重点留言。静海关心说，罗德里那是西班牙夺冠的隐形核心啊，进可组织传导拉扯对手防线，退可拦截锁死梅西反击通道，决赛全场稳坐中场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李哥老师确实厉害哈。就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李哥老师加油，李哥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吧，就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那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80%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20%，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2: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时候，
1: 那个大鼻子教练，
2: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1: 尼赫鲁杯是吧？
2: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阿亚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呢，
1: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2: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1: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一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6: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5: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6: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5: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7: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姆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5: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啊， 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了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4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4年之后又会如愿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8: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也许他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但是他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16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球员的话，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英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位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届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5: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

0: 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个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啊，最后上庭补时也有那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你除了看见球星的闪光，你除了看见团队的力量，你也能够看见顶尖高手之间意志力方面稍微一点点松动可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足球比赛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球员我可能想会选择坎特，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球员为了这四年做出了无数的努力牺牲，默默的付出，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分钟都没有上，怎么去评价他的足球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回贺宇，除了比赛和球员之外，从战术角度来说，这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比如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说啊，433战术回来了，边后卫又开始啊复兴了，这届世界杯让你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
1: 其实这届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哎，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就是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上一对大个的后卫他就应该能防住了。
0: 嗯，
1: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疲劳状态下，你能不能够去正常的调整身体姿态能够正常的触角解围，包括一些半高球很快速的传中球，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不能解决，那这套战术还是可以继续非常实用的走下去。
0: 除了战术之外，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对吧？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朋友习惯四节的这个概念了，说足球比赛四节不是上下半场。还有比如说高科技里面装上芯片啊，到底越没越位，到底碰没碰啊，你看那个就知道等等。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2: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2: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的。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它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0: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2: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 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吧。
0: 嗯，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3: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的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他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0: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九十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撑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它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1: 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32。实际上呢，32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48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48进32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32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大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48之后啊，他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64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啊，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啊，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倾向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以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啊，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 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啊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和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0: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2: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0: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对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赫哲他经常说嘛，要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0: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就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六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

0: 千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 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呀，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8: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9: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
10: 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 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

0: 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当然用册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影像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朗，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1: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

0: 豪帅，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姚岸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

0: 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成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吉吉”，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玉一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奏香宜。西湖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要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小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银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银联，这副银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5: 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6: 梅花。
3: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2: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0: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3: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7: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 诗里呢就写道：
3: 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起度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2: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壶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壶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0: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钱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3: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0: 赶紧回来吧，
3: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6: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8: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太湖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东洲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洲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 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二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她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 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 0.2 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十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七成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 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度到34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度到34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先进的

0: 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

0: 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0: 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

0: 安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104。

0: 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清文专题研究推进科技创新相关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创新转型，壮大创新主体规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1: 半年开票销售超5.7亿，红星制造抢滩液冷新赛道。
0: 三位市民接力救助落水女子，善举获见义勇为表彰。
1: 京口警方创新宣传模式，开办平安纳凉会。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菲方桅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国海警发声。
1: 在境外，绑架杀害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遣返。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英国国王任命伯纳姆为新一任首相。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丙午年6月初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创新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创新转型，持续壮大创新主体规模，稳步提升产业创新能级，全面提高研发创新水平，加速集聚人才创新队伍，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生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市相关部门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坚持引育并重，突出科技企业源头招引，强化科技企业分类培育，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着力构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围绕产业链痛点堵点，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加强科研攻关和卡脖子技术攻坚，构建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的技术攻关体系，科学配置创新资源，分层分类布局科创平台体系，强化平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赋能作用，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高价值专利培育，加快创新场景培育应用，健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大人才引进培育服务力度，强化人才支撑，统筹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强化开发园区产业创新承载能力，推进校地融合协同发展，提升专业学科产业适配度，推动高校研究院转化中心育成。

0: 能中心建设，推动高校学科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着力打造创新主体集聚、人才荟萃、活力迸发、成果永留的创新创业环境。吴庆文强调，要加强科技招商工作，建立健全市级统筹牵引、区县承载支撑、园区主体落地、载体培育转化科技招商工作体系，构建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政府科技招商中心和各板块的会商调度，建立信息共享流转、重大项目协同和招商评价激励机制，推动项目落地，构建科技招商网络，开展多种形式招商，拓宽科技招商项目源，强化科技招商要素保障，做好载体空间、金融资本赋能、政策服务支撑，更好护航科创项目发展。引进一批产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集聚更多青年人才来振创新创业，深化与国家科创资源战略合作，引入一批专业化创新平台与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吴庆文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统筹配置要素资源，开展创新赋能服务，优化服务效能，重点开展省级以上研发机构争创、市级研发机构扩容提质，提速建设传统制造企业研发机构，夯实小微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基础。市领导王文生、沈晓红参加。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金山天山情，共筑可克达拉梦，主流媒体看四狮主题采访活动在四狮可克达拉市启动。来自中央驻苏、江苏省及镇江市的多家主流媒体记者齐聚这座伊犁河谷的军垦新城，记录镇江对口援建的生动实践。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可克达拉规划展示馆、镇江市对口支援四狮可克达拉市前方工作组等地，深入了解城市发展历程以及天山镇江人的援建故事。自2010年8月起，镇江市对口援建以来，可克达拉市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镇江市委市政府坚持从政治高度认识援疆工作，始终紧扣新疆工作总目标，重点推进民生援疆、治理援疆、产业援疆和文化润疆四大板块工作。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共安排援疆资金27.78亿元，实施援建项目498个。活动期间，采访团将从产业造血到民生改善，从教育提质到文旅融合，聚焦城市发展，通过全媒体视角深度展现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
0: 随着 AI 算力密度持续提升，数据中心对于散热效率、能源利用率及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水涨船高，液冷散热这条新兴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位于句容经开区的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敏锐捕捉产业机遇，抢占液冷新赛道，为镇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3: 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装配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量身定制的 IT 液冷配方舱整齐排列，供认证有序进行设备安装与调试。据介绍，这批搭载先进液冷技术的产品将陆续交付给国内多家头部 AI 算力企业。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经理程天柱：
4: 我们现在生产的是内蒙的项目，主要生产的是 IT 跟冷配方舱，目前的在产的数量有144台。目前我们在做集成这一块，目前的集成完成度达到60%左右，所以月底之前基本上能够完全完工。

0: 过去功能相对单一，以基础监控为主的传统制冷产品不同，如今红星制造的产品集成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实现故障预判、多参数实时调控。
1: 服务器插上这个，放在这个 IT 机柜里面，然后插上电就可以用。目前我们做的这个 IT 跟冷媒方舱属于集成的一个产品，那它的优势呢，工期短、周期短，然后占用的空间也少。
0: 今年上半年，红星制造及相关公司开票销售额已突破5.7亿元。面对持续涌入的订单，红星制造的扩张步伐也在加快。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武刚：
2: 红星智能制造的二期工厂现在已具备开工条件，总共157亩地，厂房建筑面积近7万平，预计到11月完工。到12月底投产运行。
3: 6月26号，三位市民在润州路金山水城附近的运粮河边联手救助了一名落水女子。最近，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三名救人者进行了表彰。记者岳宇成报道。
0: 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两位市民站在岸上，联手协助另外一位市民将落水女子拉回了岸上。其中一位市民是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员工刘松，他告诉记者，6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他在运粮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
4: 就听到这边有人喊，我以为他们钓鱼的，这边上大鱼了还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跑过来，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看到应该是有一个人落水了，落水了之后，我就走这个台阶赶紧冲下来了，冲下来。那个救人的人说，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救，然后正好我们旁边有2、3个人过来了，过来了之后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就把人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帮忙。
0: 三人将女子拉上岸后，刘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安抚女子的情绪。下水救人的男子和另一位热心市民随即离开了现场。经过警方一番查找，确定了下水的救人者叫静飞，另一名救人者名叫钱刚，两人都是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刚到镇江工作。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静飞：
5: 我在那溜达，我看就听见空洞一声，然后我一扭头，那边有个人，然后我就自己我也不敢救，我看旁边有个溜达的在那闲着逛的人，我就喊他过来，然后我才下去的。
0: 上岸后，靳飞和另一名救人者钱刚离开了现场，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钱刚：
6: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出手相助的。
0: 经向当事人及周边群众多方取证，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三人的行为符合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规定，对静飞发放奖金2000元，钱刚和刘松每人奖金1000元。润州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立申：
7: 作为我们基金会来讲，一个要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确认，要充分发挥见义勇为的正能量，弘扬他们的见义勇为精神。
8: 最近，镇江公交211路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磊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姚桥居民王老先生专程送来了自己的亲笔书法作品，感谢郭磊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料。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家住姚桥镇的王老先生常年搭乘211路往返城区，因其年事已高，多年来每次到站候车时，姚桥终点站站务员郭雷总是会主动上前搀扶，帮老人拎随身行李，寒冬时节递上一杯热水，闲暇时还邀请老人到站房歇脚等候。一件件细致入微的小事，长久温暖着老人的出行路。王老先生：
10: 我经常去麻烦他，这个早班车呢，知道这个时间，上班啊，其他时间啊，我就吃不准了。我经常跑到他办公室去问，但是他从不嫌麻烦，都是很客气地告诉我在下一班什么时间。而且呢，他这种服务精神啊，值得我赞扬。
9: 擅长书法的王老先生提笔挥毫，写下真心服务公交站，好为乘客立功劳的条幅送至站点。郭雷既惊喜又感动，他告诉记者。

0: 者。211路姚桥终点站老年乘客沿线务农群众客流集中，工作中他始终把乘客当家人，坚持温情贴心服务。
1: 因为我进公交公司已经有20年了，从售票员开始到现在的这个站务岗，一路走过来接触的很多乘客也很多。这次接受到这个书法一位老先生对我的工作认可，其实我挺感动的。整个场站不光是要服务驾驶员，要服务好乘客。
2: 不用土也能种出好番茄。最近阳中市油坊镇明凤村的无土栽培小番茄迎来了首季丰收。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走进阳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挂满藤蔓。这座占地2亩的农业大棚今年迎来了无土栽培番茄试产的首个丰收季。阳中市油坊镇明凤村有机采摘园负责人蒋元华：
3: 无土栽培的这个基质板呢，它可以呢，就是说在这上面打孔种植呢，就是一个面可以种两次，然后翻个面还可以种两次，也就是一次性投资呢可以用2年，用4茬，就是说也有效地控制了我们这个种植的成本。
2: 据了解，为了种出高品质番茄，村里专门派技术骨干赴山东潍坊考察学习，引进了复兴、密宝、火山、白珍等多个特色热销品种，每平方米定植6到8株，种植全程不使用催熟药剂，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的阳光果。
3: 采摘周期呢，它一般呢是在2个月到3个月期间。像我们那个千藤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留6层果，5到6层果，然后就是1层1层的采摘。今年我们这个亩产量呢达到5到6千斤。
4: 盛夏时节本该是东方白鹳在北方繁殖的季节，然而在阳中市三毛街道滨江村的一片农田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3只东方白鹳翩然而至，悠然觅食。这群鸟界国宝的到访，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记者孙江、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2: 在阳中市三毛街道滨江村，记者看到农田里2只东方白鹳正在悠闲地散步觅食，不远处还有几只白鹭在活动，珍稀鸟类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阳中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鄂启贵：
5: 年前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它在这里聚居生活，最近呢，它几乎天天都在这个地方。
2: 东方白鹳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严苛，以浅水湿地、农田、沼泽为主要觅食地，是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种。采访间隙，第3只东方白鹳也翩然飞来，让蹲守的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与激动。
5: 就是按照正常情况呢，这个时间点的话，它已经是白飞了。那么这个时间点现在是7月份，它仍然在这个地方，再加上我们也发现了它的窝，也记录过一次。
2: 鄂启贵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观鸟爱好者蹲守在此，风雨无阻，只为用镜头定格这群鸟中大熊猫的动人瞬间。他也期待这片农田能成为东方白鹳的安乐窝，让他们在此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5: 来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有小鸟啊，再带到它一家到这个地方来，这个证明这一带的生态环境啊保护得很好。
0: 最近润州区紧扣山边、水边、路边全域环境整治要求，全面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自6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润州区农业农村局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每月20号为集中整治日，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各村社区梳理形成一村一策清单，常态化开展攻坚行动。截至目前，润州区区级层面累计下发整改通知单40件，实行清单交办、逐项消耗、闭环整改机制，确保问题整改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全区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16人次，排查整改各类环境问题210个，清理垃圾38.05吨，清淤沟渠1.53公里，修复更换破损下水道盖板19块，同步推进荷塘清淤、垃圾房改造、花圃杂草清理等系列工程，阶段性成效显著。
4: 大暑将至，中医专家提醒，养生尤需注重防暑祛湿和养心健脾。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8: 金陵经度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7: 共寻招影寺，出石戴荣家，
8: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6: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8: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9: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现在是早间的7:23，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接上级指令，辖区居民王先生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为王先生保住了20万救命钱。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0: 最近，市民王先生上网时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推荐了一个投资理财项目，声称有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王先生深信不疑，还下载了对方指定的 APP， 并取现20万元，准备按对方要求汇款。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刚开始王先生坚称钱是准备拿去治病的，在民警反复追问下，才承认是准备拿去投资理财。民警结合类似案例层层剖析拆解套路，苦心劝说。
11: 你的身体现在目前情况非常之差，对吧？3天2头，一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做透析。如果说你把钱都投资掉了，对于他本人的你的自己的治疗是相当困难的。
12: 对，身体状况，这也是救命钱。
10: 经过民警长时间耐心劝解，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被骗。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副所长肖波：
13: 警车刚到楼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戴着口罩、神神秘秘的男子呢，正从楼上往楼下在走。神经比较紧张，手里拎了个包。上去呢，一发现确实是他。我们民警对他在现场呢进行了劝阻，但是呢，他本人比较执迷不悟，认为 我自己拿的钱自己出去投资，关警察什么事呢？
10: 为防止王先生再次落入圈套，民警在派出所内又结合具体案例继续深度劝解，确保王先生是真的醒悟了才放心。第二天，王先生专程来到派出所赠送了锦旗。
13: 像这个案例所发生的，让你把现金拿出来交给某个人进行投资的这一类，一定是诈骗。所以，请广大全民群众也要注意分辨。
0: 最近，京口警方依托夏季治安宣防统一行动创新宣传模式，开办接地气的平安纳凉会，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知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0: 晚上7:30，春江潮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 现场设置了全民禁毒、见义勇为、电线反诈、夏季防溺水等多个特色宣传展位，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小朋友杨恩佩：
14: 尽量不要在水边玩，在水边玩要跟大人的陪同下。
10: 小朋友刘义帅：
15: 比如说游戏上面有人说给你免费送皮肤，然后加他微信。

0: 信绑定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绑定上去，他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骗走。
1: 市民陈明玉，
2: 我觉得好了，就是让大家呢有了一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呢，这个活动啊办的给我们受了教育，给孩子也受了教育。
1: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吸引2000多名市民参与，现场发放各类安全宣传手册1000多份。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四牌楼派出所教导员谢彤，
3: 希望将我们暑期防溺水、防诈骗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安知识，以一种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然后更加贴合人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送到他们的身边。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也会常态化开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4: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省镇江第一中学、市实验小学，走进丁堡政府专职消防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来听通讯员李健、鲍玉红、记者周恒的报道。
5: 这边是一个对讲机。
6: 走进消防队，几辆红色消防车整齐排列，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消防员打开器材箱，高压水枪、空气呼吸器等专业设备依次亮相。消防员向孩子们展示了灭火防护服，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戴全套战斗服的过程。随后，在消防员的协助下，孩子们轮流试穿厚重的消防服。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泽安：
7: 这件衣服很重，我穿上走两步就出汗了。在炎热的夏天，消防员叔叔穿着它出警灭火，真的太辛苦了。
6: 在随后的消防知识小课堂上，消防员针对暑期安全做了专项提醒。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8: 孩子们绝对不能私自去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玩水，游泳要去有专业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9: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1: 7月18号上午，沪蓉高速丹阳段一辆小型车辆因雨天路滑失控侧翻，车内9人被困。丹阳市盛昌路消防救援站执勤人员正巧公差途经现场，发现险情，就地开展救援，及时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当天上午8:29，盛昌路消防救援站勤务保障车从沪蓉高速丹阳入口驶入，行驶至往南京方向的匝道处时，车内指战员发现对向车道一车辆发生侧翻，带队指挥员立即指令将保障车停靠至安全区域，组织随行指战员迅速下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事故车辆旁后，消防救援人员翻越至侧翻车辆的副驾驶一侧，顺利打开副驾驶车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依次将车内被困人员营救转移至路边安全地带，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将侧翻车辆翻正。经现场核实，事故车辆共搭载9人，受降雨影响，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途中轮胎打滑，撞击护栏后侧翻。由于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均及时脱离险境，并无大碍。
4: 出门后，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接踵而至，本周我市将迎来大暑节气。中医专家提醒，这个时节养生尤需注重防暑祛湿和养身养心健脾。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本周末温度会明显上升。
11: 在周五以前的话，由于云系比较多，同时可能会有这种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个气温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高。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32度以下，最低气温的话是在这个26度左右。那么周末两天的话，我是会迎来这种高温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会来到

0: 陈皮，不仅能够增强清热解暑的效果，还可以健脾化湿，缓解食欲不振等症状。
1: 昨天晚上，镇江队球迷开放日活动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举行。广大球迷、青少年、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赛场，通过训练观摩、趣味友谊赛、互动交流等环节，近距离感受镇江队的赛场风采与足球温度。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镇江队队员分组开展传控配合、高强度攻防对抗以及战术演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进指导，精细打磨战术细节。镇江市球迷协会副会长欧宝松：
3: 我们市球迷协会给球队准备了一幅字画，娄山关里面的一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困难是我们球队难以逾越的。上一场在泰州，球员球队一起拼搏拿下了一分，我们也止住了连败。我们希望从25号主场开始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吧，希望球队呢能把这个好的势头给延续下去。
2: 活动设置了青少年趣味友谊赛，来自丹阳市云阳学校、镇江瑞丰青训、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的三支队伍先后和镇江队展开趣味切磋，小球员们敢拼敢抢，积极传球跑位，尽情感受足球赛事乐趣与魅力。小球迷唐冠云：
4: 很激动，没想到自己能进这个球，能跟他们一起踢球也是我的荣幸。
2: 7月25号晚19:40，镇江队将主场对阵淮安队，镇江队队长季龙刚：
5: 全力备战，我们先做好防守，然后淮安一定是个很困难的，然后我们也做好了全力以赴迎接困难的准备。我们其实也想带来更多的好比赛啊，胜利啊，然后回馈给球迷。
6: 最近是金山冬泳协会组织横渡长江健身活动，吸引了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150多名游泳爱好者参加。记者田新春报道。
1: 随着发令枪响，游泳爱好者们依次跃入江中，他们中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18岁。安徽蚌埠游泳爱好者李文奇：
7: 我游泳有30年了，在这个游泳方面找到了快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今年已经63，各方面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都没有，身体棒棒的。
1: 为保障活动安全，海事公安等部门提前部署，配备专业救生艇和医疗团队，全程守护活动参与者的安全。据了解，是金山冬泳协会自2008年起每年举办横渡长江健身活动，如今已成为长三角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群众体育品牌活动。是金山冬泳协会会长马强：
8: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游泳的魅力，也带来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1: 江苏省青少年创意编程竞赛是全省面向中小学生权威性最高的编程科创赛事之一。今年，镇江从538名市级选手中筛选优秀代表，组队赴常州参加省赛。最终，16名选手获省1等奖，29名选手获省2等奖，34名选手获省3等奖。
9: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6: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18，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16，执教中心监测站18，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

0: 3302。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广东一景区发生游客溺水事故，男子漂流结束上岸后疑因洗脚滑入河中身亡。
0: 西班牙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揽获5000万美元奖金。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以下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包括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型微电网。
3: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年来，医保部门在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今年1到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已累计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
3: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十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
2: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昨天遣返回我国。
3: 昨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分阶段梯次推进重建，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易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昨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最近，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她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这名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上铺，取消2次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以旅客身份咨询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天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客服表示，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带娃出行怎样才能买到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出票。
3: 7月18号，广东惠州一温泉漂流景区发生游客溺水事故，一名男性游客在漂流结束上岸后，疑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经全力搜救，该男子被寻获上岸时已无生命体征。据景区相关负责人透露，落水的是一名17、18岁的男子，事发于漂流下船点区域。当时该处有34名工作人员值守，其中一名为持证救生员。漂流期间，直至上岸都要求游客规范佩戴救生设备。事发时，该男子已经下船上岸，也有同行人员在身边，不过男子身上并没有规范佩戴救生设备。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在贵州毕节，一辆车身标有纳雍晨兴护理院标识、装有警示灯的救护车，凌晨出现在水果批发市场装卸蜂糖里。视频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关注。面对多方质疑，涉事护理院称车已卖出，正在办理过户，过户后将拆除警灯并变更涂装。记者从纳雍县卫健局了解到，护理院停业后私卖救护车，买方试车时违规使用，已责令护理院收回车辆，将取消其急救资质。事件看似有了处理结果，但是救护车运水果这一荒诞的一幕所折射出的问题远远不止于个案本身。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0: 网友碰碰车觉得，市民在路上拼命让路，这些人倒好，拿这份好心拉水果赚钱，自带马路优先通行权。网友无敌掌门坦言，护理院倒闭，规矩不能跟着一起倒闭，哪怕护理院缺钱卖车，也得先把红十字急救字样全刮干净，变成普通货车再卖，带着全套急救标随便给外人开，纯属不负责任。网友肖恩表示，规矩不是看有没有出事，而是防止出事。今天拉李子，明天就会有人开着他闯红灯讨检查，到时候再追责就晚了。网友淘淘认为，这次算是给全国基层医疗机构敲警钟了。急救一线工作人员小孙说，我们出任务争分夺秒救人，路上群众的礼让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这种滥用车辆的行为直接消耗了大众对急救行业的信任。人民网点评，此次事件暴露了救护车流转、报废、退出等环节存在监管盲区，守护急救公信力需完善准入、使用、流转全链条，唯有严守制度红线，织密监管网络，才能杜绝此类荒唐乱象，让救护车始终只为生命救援奔赴。红网观点，救护车运水果是一面照出管理短板、责任缺失与制度漏洞的镜子，生命通道不容带货，公共信任不容透支，唯有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管严、管到位，才能让生命通道真正名副其实，而不是在某个深夜成为一辆里子的货运通道。大象新闻评论，想要杜绝此类闹剧，单次追责整改还远远不够，相关部门还得切实担起监管的责任，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都要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不给其违规操作的空间。同时也得在惩戒上更狠一点，抬高其违法成本，倒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敬畏规则，守住底线。南方网评论指出，护理院觉得车卖了就跟自己没关系了，买方觉得反正是试车，拉点水果不算什么， 这种无所谓的心态消耗的是全社会的信任和善意。如今卫健局发了通报，此事暂告一段落，但处理完这一桩之后，更该想想怎么堵住救护车流转的漏洞。那些停业转让的医疗机构里还有多少辆救护车在没人管的状态下飘着，应该挨个查一遍，该收回的收回，该销户的销户。处置一个护理院不难，更重要的是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让救命的车永远只干救命的事。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随后斯塔默在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正式递交首相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斯塔默正式卸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22号，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担任首相至继任者产生。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方面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幕，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揽获5000万美元冠军奖金，阿根廷亚军收官，拿到3300万美元赛事奖金。根据此前报道，西班牙足协今年3月已经和国家队达成协议，夺冠后45%的奖金可收进球员口袋，平均每人分得约75万欧元，税前约86万美元。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一到五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 81.2%，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1: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五天的比拼。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1: 7月19号晚，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4.48亿元，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暂列票房榜前二。
0: 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京口警方创新宣传模式，开办平安纳凉会。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芬兰研制出基于超导电路的循环量子热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金山天山情共筑可克达拉梦主流媒体看四师主题采访活动在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启动。来自中央驻苏江苏省及镇江市的多家主流媒体记者齐聚这座伊犁河谷的军垦新城，记录镇江对口援建的生动实践。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可克达拉规划展示馆、镇江市对口志愿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前方工作组等地，深入了解城市发展历程以及天山镇江人的援建故事。自2010年8月起，镇江市对